0: 这个供血的盲区，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手脚搭建更多的新鲜的供血通道，从根源上改善末梢供血不足、手脚冰凉发沉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 AMG 血管生成素呢，还能修补血管壁密布的细小的这个裂缝。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形成诸多的血管内壁上的小裂口。那么血管里头的油脂、胆固醇不断的就在这些地方沉积，慢慢的这些地方它就长出斑块。那么斑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呢大家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这个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除根，它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大。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水管里边淤积的水垢，它越积越厚，这里边的通道管
1: 腔越来越窄了。
2: 对
0: 对，所以呢有斑块有淤堵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常常会有共鸣。平时我稍微干点活，我没走多少路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大脑的供血就有点跟不上，动不动哎有点憋气，有点胸闷，有点头晕脑胀，晚上睡觉呢还容易心慌，自己呢还睡不着。哎，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留言的时候就在说，明明这个斑块不大呀，但怎么感觉这个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睡不好，动不动的胸闷头晕。哦，您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窄了，供血跟不上闹的。
0: 没错，但就这些吧，还只是初级的小毛病，它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你说要是这个斑块它再继续增厚变硬，这危险它就来了。中老年朋友，我们本身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啊它就差，那大块斑块如果卡在咱们颈动脉，大脑的供血等于就供不上了，长期不足的话，这个轻点的情况，我们天天呢昏昏沉沉，然后我们这个记性呢叫断崖式的下滑。出门啊，你不是忘手机就是忘钱包。如果说情况再严重点儿，这个斑块它一旦脱落，那就顺着这个血管就走啊，要堵在脑血管这儿呢，诱发脑梗了吧？半拉身子麻木无力，这个时候说话咱们就说不清了。严重的话，你直接你站哪儿就跟哪儿倒下来呗。生活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自理了。
1: 我的天哪，这听着都后怕呀。怪不得现在这么多的朋友啊，明明一直在疏通血管啊、清斑块啊，最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出问题。原来这病根一直没有除掉，因为血管内的裂口啊，它一直没有修补上，光清斑块不补血管就是白忙活，纯属治标不治本。
0: 没错，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养护血管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单纯的疏通只是清理血管里堆积的脂质斑块，血管内壁它还是破的呀，过两天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堆起来了呀，这个斑块又长出来了呀。所以呢大家光是通不去修等于是白通。这就好比呢咱们家的这个墙裂缝了，你不修墙，你光拿那个涂料把那个裂缝刷一下，表面是好看了，过两天裂缝又裂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ANG 血管生成素就必须要上场了，它就跟普通的疏通类的产品不一样。 ANG 血管生成素不仅可以激活促进生成我们身体里的新血管，还可以把那些坑坑洼洼千疮百孔的血管壁一点一点的把它修复到光滑平整。
1: 这一生一修是真牛啊。
0: 不过呢就这两步吧，虽然解决了血管反复淤堵的根源，帮大家呢大幅减少斑块的复发，但是想要血管真正的结实耐用长久的，别出大事儿，光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有第三点，这才是血管生成素能稳住血管长久健康的关键。它呢是可以加固我们的血管骨架， 守住血管的弹性。

0: 血管的外层有一层胶原保护层，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会把这一层结构牢牢地加固，让这个血管软还有韧性。血管的弹性足了，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呢，它有缓冲的这个概率，不容易鼓包啊破裂呀，这就避开了危险。那么这个血流呢，在通过的时候呢，血管能自动的舒张，血液过去了它自动的在收缩，这个时候也不容易血管变硬变得淤堵。那么我再反过来讲，就是一旦体内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足了，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份加固力量它就跟不上喽。
1: 听完您的这个讲解哈，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总结一下哈，就是普通的疏通的产品它只会清理斑块，
0: 对，
1: 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一样，它是一边修复破损的血管，加固血管的弹性，一边呢促进身体自主的长出新的微血管，那是疏通修补再生，是一步到位啊。这是单纯清理血管垃圾类的产品做不到的呀。
0: 没错。
2: 那 ANG 呢，血管生成素啊，这位修复师啊身兼数职，而且呢一身本事啊样样精通，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就是太有能耐了。
0: 能耐是挺大，但这位全能修复师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我们随着岁数逐年上涨，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了，我们身体里的这支修复队伍会不断的缩水，那么留下来的那些修复师呢，也会慢慢的这个精力啊就跟不上了，修复力量呢持续的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少长出斑块，什么血管淤堵，一过中年以后，各种血管毛病是接二连三找上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修补的速度追赶不上血管。

0: 同时呢，助力身体生成 ANG 修复因子。第二，你应该印象最深，地龙蛋白专属后勤辅助团队，
1: 七种呢？
0: 是
1: 哪七种？
0: 米糠脂肪烷醇是 ANG 血管生成素增效的工具，让这个墙体修补的效率翻三倍。植物甾醇是工地的清杂工啊，这个提前扫走坏胆固醇，阻碍施工。明日夜茶尔酮给墙体刷上抗氧化防护层，能护住 ANG 血管生成素不被损耗。儿茶素是工地的巡逻员，随时的清除一些有害的自由基。还有大蒜素疏通内部管路，让血流顺畅通行。另外，鲑鱼里的欧米伽三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做一些润滑的防护。奇亚籽膳食纤维呢能够把控原料的入口，减少油脂堆积，拖慢这个施工。
2: 好家伙，施工主力、后勤配套、安保防护、盖楼全套班子，那全都配齐了，就形成了完整的血管修护闭环呢。那这一套搭配真的是绝了，
3: 是，
2: 那绝对是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界无可替代的饮食组合呀。
0: 这个四加七的组合确实是目前营养学界公认的心脑血管养护领域最科学的搭配思路。四种核心成分从四个通路促进 ANG 生成，七种协同成分从七个维度辅助增效，缺一不可，可以说是修护加再生一个完整又完美的闭环。
2: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今天下了班了我就赶紧把这十一样买回来吃啊。
1: 十一样啊？你确定你要把这十一样都买回来？那么多样你吃得过来吗？你想一想。
2: 哎呀，也是哈，纳豆、地龙、原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
1: 对，
2: 再加上七种辅助的原料，足足十一样啊。我的天哪，这得花多少钱呢？估计大几千都不止啊。但花多少钱先不说呀，关键我每天要吃一大堆，那我那个大肘子、大鸡腿儿，这胃也放不下它了呀。
1: 这个钱还有胃哈，咱可以不考虑。但是这十一种你买回来，你想一想啊，每次的用量、搭配的比例、服用的时间，你告诉我你怎么解决？
2: 哎呦，这你这一说真是把我给难住了啊。这要是有一步到位的营养素就好了，把这十一种成分按照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起，一口全搞定。
1: 哎，
2: 那多省心呢，阮老师。
0: 别看我，
2: 你人脉广，见识多，要不您帮忙帮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这种现成的产品呢？我想越快买到越好啊。
0: 不瞒你说，从我了解到这四加七的搭配是促进生成 ANG 的一个绝妙组合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在找了。不过据了解啊，能把这十一种成分科学配比在一起的厂家在我们国内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目前呢，在这方面技术最成熟的当属德国。德国呢有专属锁活工艺，能保住所有活性原料它不失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德国是执行欧盟制药级 GMP 生产标准的，这个配方配比是精准到毫克，国内工艺很难复刻。
2: 哦，德国这方面的工艺，这么说太牛了。
0: 是啊，
2: 那德国的哈、进口的，那你进展到哪一步了？现在能开始团购吗？我真的分享，马上把这四加七的组合拿到手啊，吃到嘴啊，尽快促进我身体内的 ANG 的生成啊！阮老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去取手机，我现在就开抢。
1: 不是现在能开团吗？要是能开团，我也去手机去了。
0: 暂时不能开团。还有些小细节需要落实，你俩放心，就这一两天准有准信。
1: 得嘞，
2: 好，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哈。让我们一起静待阮老师的佳音。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这款啊四促加七协同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锁定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让立冬来看看我们朋友的留言。
1: 好，岁月如歌的语音留言，咱们来听。

0: 袁老师好，我63了，之前打广过两次，最近一年动不动就头晕忘事儿，几个月前同事的儿子啊从德国给我带了两盒含11种天然配方的 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您说的4+7那种，吃了一个多月吧，这脑袋清凉多了，走路也踏实了，后来人家调走了，只能找人代购买，这个一盒就快2000，我这一个月退休金才2768元，这哪扛得住啊，但这不吃啊脑袋又开始晕了，我尝过甜头了，真离不开这东西，听说您正在筹备团购，求您一定带上我啊，我是想说4个字，越快越好。
1: 这位朋友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实打实是尝到了好处，自然天天惦记着不能断的。
2: 这个脑梗2次血管的损伤就不轻了，巧在什么呢，他吃了德国产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吃了一个多月思路清晰了，而且他觉得走路也踏实了，这个呢真不是心理作用，是激活后的体内 ANG 在帮他身体里生成新的血管，然后修复了他的微循环，改善了这位朋友您的供血，含11种天然配方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哎，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德国营养品工艺全球顶尖，原料最严，生产是按药品的标准，它的检测要有上千项，里边产品的活性是保护最到位，这些加一块儿，德国产出的 ANG 血管生成素自然它的品质就到位，都提到了团购这事儿，那大家放心啊，我放心上了，有好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
3: 这微友的名字叫定海神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刚体检完，颈动脉斑块是1.8了，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控制呢，随时都可能堵上。他说自己今年呢才52岁，家里老的小的哈都指望着他呢，真是不敢倒下。然后前几天吧，也是听阮老师您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之后啊，心里边总算就有了底了。今天打开电视，听说您呢要组织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他说，我想第一个报名，能不能快一点？我是天天等着呢。
2: 52岁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3: 对
2: 您的心情我真的是非常理解，所以放心啊。那么大家呢，我发现今天呢关于这个团购方面这个需求呢我已经了解了，团购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的去推进，争取呢尽快尽早的让大家吃到德国进口的ANG 这类产品。
1: 好的，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哟，他上来就给咱们转了2000块钱
1: 啊？什么情况？上来就转钱了呢？
2: 干嘛呀？
3: 这微友的名字叫平安世福，他说他爸呢做这个支架哈、做了仨了，心梗做的支架，然后他大伯呢去年是脑梗，住了半个月的院，自己最近呢感觉也不得劲儿了，上3楼呢就喘得不行，早上这手指头啊麻酥酥的，蹲下呢站起来眼睛又黑，也去查了说这血脂高，大夫也讲啊，你要是再不当回事啊，你早晚得出大事儿。前几天呢听你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他说啊知道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之后，虽然说它很贵，但是呢自己也要把它用上，先呢转了2000块钱，等您团购了一定要给他报上名，他想全家的能第一批的吃到他。
2: 哎呦，立冬啊，可别点呐，不能收这钱。
3: 嘿嘿，放心吧，我已经原路给他退回了。
2: 这就好。其实这位朋友家中多人存在血管的相关问题，再加上他自己呢血脂偏高，频繁的感觉到不舒服。如果说能选择德国进口的4+7配方，来激活自身的 ANG 修复血管，改善他的供血，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啊，这个团购活动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了，不需要提前打款占名额，等到这个团购正式开启了，我会第一时间

0: 间跟大家讲清楚这个订购的渠道，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到正规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
1: 阮老师加油哦，一定要提速提速再提速哦。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要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四促进加七协同啊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

0: 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说他带状疱疹这个疱是下去了，但是还是持续的在痛。这个带状疱疹究竟会有多痛呢？魏医生，
8: 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啊，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7: 最高级了。
8: 因为这种病毒它是亲神经性的，所以我们在发生带状疱疹的以后呢，这个疱疹病毒会损伤神经，进而引起神经的炎症坏死，所以导致疼痛。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

0: 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顺义区的一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都直不起来，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她就中西医结合治，我们要提振她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她各种的物理治疗，有湿敷、照光、超声、针灸。她住了一周以后，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哎，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啊，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整个人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明显的看了比以前就胖多了，啊，精神也好多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高兴。所以说，我们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一定要治对症，找对了方法。
1: 超声导入，这个是对我们后遗神经痛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0: 对，它是通过超声的原理来把药物能够导进去。因为我们在局部如果外用药的话，它的吸收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屏障嘛，它的屏障会抵抗这些个一些个药物，让它过多的去渗透到里边去。而通过超声的原理呢，我们把提取的这些药物，通过特殊这个配置的这些药物，哎，根据它的情况，我们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透进去。透进去干嘛呢？止痛、营养神经、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样呢，通过局部的治疗，能够让他的这个疼痛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这个后遗神经痛好了以后是不会反复的。真正要是修复好了以后，他神经都好了，他上哪犯去啊？他不会再犯，他都反复。所以说，我们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一定要治对症，找对了方法，然后这样系统化的治疗，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与生筑梦新起点，少年逐梦再出发。我是主持人江夏。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王佳慧，我今年7岁了。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赵雪妍，我今年10岁了。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付婉婷，我今年8岁。
4: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陈思阳，我今年8岁了。
0: 中华文化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印记，是流淌在炎黄子孙血脉里的基因。
1: 中华文化是笔墨丹青的温润，水墨留白间勾勒出东方独有的雅致风骨。
2: 中华文化是传统曲艺的悠扬，唱念做打理演绎着人间百态的悲欢故事。
3: 中华文化是传统技艺的精巧，匠心坚守中沉淀着代代相传的精益求精。
4: 中华文化是千古风骨的传承，家国大义间彰显着华夏民族的气节担当。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践踏，
1: 那些誓词也要捍卫。

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血溅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

0: 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2: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3: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4: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5: 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6: 2018年3月28日，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到了祖国。
7: 挺拔的乙兵怀抱着用国旗覆盖着的棺椁，
8: 缓缓走向飞机的舷梯，
9: 在其中一具棺椁旁边放着一支锈蚀斑驳的钢笔，
10: 那是1950

0: 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
1: 祖国是什么？
2: 它是炊烟，
1: 是歌声，
2: 是端午的龙舟，
1: 是中秋的火把，
2: 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
1: 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
3: 祖国是什么？
4: 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
5: 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
6: 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
7: 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
8: 壮马打杀人，壮胆强，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
9: 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
10: 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们的牢记。
0: 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

0: 祖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
1: 它是我的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嘹亮的集结号又一次吹起，号声传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守护和平，山河不护。

的太行山。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强大的力量。
1: 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
2: 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激动的脚步独自品尝。
3: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水，
0: 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
2: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今天在北京，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1: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
0: 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2: 当我以浩瀚

0: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1: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2: 哦，梦想我还从没想过呢。

0: 梦想很小很小，我的梦想很大很大，我的梦想是能进入合唱团，将来长大了还要登上春晚的舞台。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就可以保护祖国的领空了。
2: 你太了不起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去了解更多中国古代的文物。
0: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种兵，因为非常酷，还可以保护祖国，维护世界和平。
3: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4: 小时候的梦想就像春天里的笋芽，可爱又鲜亮。长大了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0: 我们的梦扎根于五千年的土壤，我们的梦延伸祖先的荣光。
2: 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
0: 我们是追梦少年，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
3: 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让梦想照进现实。
2: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我的梦，中国梦。
5: 谢谢少年朗读者和助理官们的倾情演绎，人间岁岁温暖，美好皆因感恩。
6: 感恩父母是朝夕相伴的呵护，是润物无声的疼爱，为我们撑起温暖的港湾。
7: 感恩师长是循循善诱的教诲，是细心引路的善意，为我们点亮前行的星光。
8: 感恩挚友是并肩同行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为旅途增添万般温暖。
9: 感恩岁月是岁岁成长的馈赠，是点点滴滴的遇见，让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敲响历史的钟声，我们听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梦想，穿过岁月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实现梦想的力量。

0: 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1: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这耳鸣比较特殊，它不像咱们普通听这个耳鸣是蝉鸣声，它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听力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质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觉得听清了，哎，这是一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骨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他那儿跳一空，呼出来了，他的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啊，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兴奋。
2: 没带助听器，我还听这么
1: 多。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2: 必聋。
1: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室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室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2: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1: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就耳聋
1: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这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听不见了。
1: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痴，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说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2: 为什么不睡觉呀？
1: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2: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1: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 这些病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

0: 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当然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的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我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而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1， 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窥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矢助药呢是操作是一定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助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比如说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 啊，所以呢，有时候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着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我们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自己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一定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了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不同。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鼓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都不明白。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哎，
1: 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 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它补益肺气，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它的情况，还给它。

0: 用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啊？
0: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些老年患者呀，都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2: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了。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清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2: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2: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呢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搭自己那点脑袋呀，
1: 就是太响了啊。
3: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啊心烦了， 老伴儿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一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的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午，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不疼，连续打了三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这儿治疗了两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一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

0: 不是重要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嗯、就是哇要打针、嗯，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嗯、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不是重要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嗯嗯、
1: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三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0: 哦，比例这么高、
1: 啊？对的，对的、哦、啊。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它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它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嗯，非常不好。它是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它交流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0: 对，哎，
1: 很精神，
0: 很漂亮，
1: 对，是、哦、这样。就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是共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不是主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是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可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这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啊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治疗通过不是中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0: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元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六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店员。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

0: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强存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2: 嗯，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好像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
1: 嗯。
3: 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3: 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3: 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2: 哦，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2: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2: 嗯
3: 啊，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2: 嗯、
3: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
2: 嗯，
3: 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2: 嗯、
3: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2: 嗯、
3: 就水电改造。
1: 嗯、
3: 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2: 嗯，
3: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到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2: 嗯，
3: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
2: 嗯、
3: 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
2: 嗯，
3: 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嗯、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3: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
2: 嗯、
3: 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3: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
1: 嗯，
3: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3: 嗯、
2: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3: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
3: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3: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2: 嗯。
3: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2: 哦，
3: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3: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3: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0: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用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多功能蛋白因子。那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大家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身体自己给自己委派的血管修复师。那这位修复师呢，可不单单只会缝缝补补，他一身的本领啊，样样拿得出手。但我总结的话呢，他的日常核心呢，主要他就干三件大事儿。
1: 哪三件？
0: 这第一，ANG 血管生成素最重要的核心本领之一，就是它能催生全新微血管，能搭建心血管新通路。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一样年纪增长以后，身体里的很多的细微的血管慢慢的就萎缩了，变少了。心脏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手指头脚趾头四肢末端供血通道它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就像身体里的建筑工程师，能刺激让我们长出全新的那些细小的血管，打通这个供血的盲区，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手脚搭建更多的新鲜的供血通道，从根源上改善末梢供血不足，手脚冰凉发沉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还能修补血管壁密布的细小的

0: 这个裂缝。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形成诸多的血管内壁上的小裂口，那么血管里头的油脂胆固醇不断的就在这些地方沉积，慢慢的这些地方它就长出斑块。那么斑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呢大家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这个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除根，它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大。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水管里边淤积的水垢，它越积越厚，这里边的通道管
1: 腔越来越窄了。
2: 对
0: 对，所以呢有斑块有淤堵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常常会有共鸣，平时我稍微干点活，我没走多少路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大脑的供血就有点跟不上，动不动哎有点憋气，有点胸闷，有点头晕脑胀，晚上睡觉呢还容易心慌，自己呢还睡不着。哎，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留言的时候就在说，明明这个斑块不大呀，但怎么感觉这个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睡不好，动不动的胸闷头晕。哦，您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窄了，供血跟不上闹的。
0: 没错，但就这些吧，还只是初级的小毛病，它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你说要是这个斑块它再继续增厚变硬，这危险它就来了。中老年朋友，我们本身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啊它就差，那大块斑块如果卡在咱们颈动脉，大脑的供血等于就供不上了，长期不足的话，这个轻点的情况我们天天呢昏昏沉沉，然后我们这个记性呢叫断崖式的下滑，出门啊你不是忘手机就是忘钱包。如果说情况再严重点儿，这个斑块它一旦等到这个团购正式开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清楚这个订购的渠道，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到正规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
1: 阮老师加油哦，一定要提速提速再提速哦。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要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四促进加七协同啊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6: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4: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有茴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0: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2: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2: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0: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拾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哦，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0: 啊、
1: 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哦，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儿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

0: 我们嘉义的，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
1: 你看看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有期徒刑。
1: 他说要在十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纵火教他，也是一年以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又没有用暴力，这些他怎么恐吓？他怎么敢用说判我十年以上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白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责令其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判决后，白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居家养老是刚需，但信任不能外包，安全不能裸奔。平台必须要把好入口关、信息关、从业禁止关，监管也要让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真正长出牙齿。判一个人是为了警醒一个行业，守住底线才能守住千家万户的晚年安宁。晚高峰，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昌吉东路站，一名5岁的小男孩拽着陌生阿姨的衣角混过了安检，独自跑到站台上四处张望。
3: 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2: 站长民警迅速赶到，孩子说不清家人的信息，又不肯离开站台。后来民警联系到了孩子的家长，原来啊，小男孩趁着外婆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家门，想到地铁啊来接妈妈下班。妈妈到站后，带着孩子平安回家。
4: 哎，坐一会，妈妈说马上下车到这里，想接你回家了。
2: 5岁的孩子独自出门，穿过马路，混进地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事儿，那都是家庭难以承受的痛。外婆一时疏忽可以理解，但看护幼童片刻都不能离开视线，别让接妈妈的懂事变成监护缺位的代价。
5: 毕竟监督人员有危险了，咱不能袖手旁观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人在你眼前掉下去。
2: 9月19号，大连甘井子区临海山崖，一名男子被困在了崖壁上，
5: 40多米左右吧，底下全是礁石，而且是90度大斜坡。大爷是他一开始下去，然后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手机冲过垃圾的，应该是。我是附近学生，完过去玩，我刚过去的时候就看有人在那喊，完过去抬头往下一看，那大爷脸色都变了，完手发抖。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问那大哥，大哥说他已经四肢已经软了，他们上面后面给绳子找着了。然后把绳子扔下来，就是帮着把着绳子，我就只能就是往上推了，让那大哥踩我身上往上推了。练过体育，我上来之后可能是有点复发，但是当时我没多想，因为毕竟人就在眼前。
2: 几十米高的崖壁，没有专业装备，小伙子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了台阶，这份勇气真的让人敬佩。但善意之外，更应该有方法，先报警，找绳索稳住被困人员，再等专业力量到场救援。9月22号，广西博白县一拐弯处，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摔倒在路上，车辆与地面摩擦，一路带火花，人滑出了数米远，万幸啊是仅受了轻微伤。
6: 飙得太快了，然后那里有个小弯，可能有沙子，导致龙头失控，车辆速度太快，摔倒的时候与地面摩擦产生了火花，人没有事，人只是轻微的擦伤。
2: 弯道加沙石，轮胎抓地力骤然下降，这速度一快，摔车的风险非常高。但值得追问的是，路面上的沙子从何而来？道路养护、沙石清理是否到位？这起事故也提醒所有的骑行者，过弯要慢行，控制好车速，才能一路平安。
7: 就是已经在涵道了，目测的话应该是只有4-5米距离吧。船员已经很远就已经发现了，已经用喇叭都已经给他们有警告了，没用啊。
8: 现在发现我们肯定也要劝离嘛。
2: 9月21号下午，安徽安庆长江段，10多人在江里游泳，疑似进入了船只通行的航道。目击者说，游泳者与船体最近只有4-5米远，船员喊话警告无效，只能关闭了螺旋桨。规避 海事等部门用无人机、快艇巡逻劝阻，但仍然有人钻巡查的间隙下水游泳。航道是船舶的通行区，不是天然。

0: 人的游泳池，船体四五米内关闭螺旋桨，那只是紧急避让，劝阻无效，说明单靠巡逻还不够，依法明确处罚，物理隔离，增设安全亲水区，缺一不可，否则啊，下一次未必还有紧急避让的机会。9月20号上午，包茂高速陕西西安方向，一辆运送轿车的大货突然起了火，多辆车被烧受损。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明火扑灭，道路恢复通行，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一场大火烧毁的是多辆新车，考的是运输安全。出车前各项检查都要做到位，重点查电路、油路、轮胎和制动系统。装载货物必须固定牢靠，防止摩擦起火。驾驶员也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具备处置初期火情的能力。监管部门更要定期抽检，让从业人员绷紧安全这根弦儿。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向李先生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收货后电脑无法使用，经检测发现电脑电池故障，有非官方拆改和非原厂部件。对方虽然多次销售此类二手商品，但他说卖的是自用二手物品，不属于经营者，所以不需要退一赔三，是这样的吗？
2: 不是的，是否属于经营者需要根据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数量、价格、频率、收入等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李先生长期多次在该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同品牌电子设备，已经超出一般二手闲置物品处理的合理范畴，具有以盈利为目的持续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意图，符合法律对经营者的身份认定，应当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李先生向肖先生出售笔记本电脑时，刻意隐瞒了电脑拆改、更换非原厂部件的事实，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0: 因为我呀、啊，他们拆迁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哎，因为这么多年，我等于住了四次医院，做了四次手术。
1: 您认为您在这间房子里，说有没有您的权益啊、利益啊？我说的是法律上面，这房子里您能不能？
0: 我应该不能住。
1: 您觉得不能？
2: 面对询问，张先生的回答似有些含糊，他是真的对此缺乏了解，还是如前妻所言，自始至终都不愿直面问题呢？
3: 其实您二位一直以来，你是说这个房子的事情，这个利益您没去争取，影响了你们的感情。如果你们今天想复婚，那我们需要把这事论清楚。但你们今天，你二位都没有这个态度，想复婚的意思。我们纠结这件事儿，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0: 对，
3: 就给只是给一个心结，把这心结解一解，我弄个明白。
0: 也不是光是心结，您先听我说两句啊。复婚肯定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啊身体不好，我老发脾气。再一个呢，我们的观点也肯定不一样。
3: 对呀、啊，你说这件事儿是影响你们婚姻主要的原因，所以你想搞明白它。其实搞不搞明白不重要了，因为你们也不可能复婚，也不想复婚，对吧？
0: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实你们要分开去居住，你们他希望您从这个房子搬出去。您自己也说，我拖累他这么多年，人家照顾我这么长时间，我也觉得亏欠人家。那您现在就是需要您来做一个决定，就是你不能说我没条件啊、您得给我找房，你们得有人得照顾我，我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我才能搬出去。这本身是您个人的问题。
1: 您有没有了解过其他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自己的晚年呢？比如说，便宜点的养老院，或者说自己租个房子住去。
0: 这不可能，我闺女她就不放心，就不能不让我去，
1: 不让您去，
0: 因为。他一天到晚挺忙的了，
1: 嗯，
0: 他说我没法再照顾你，这还得照顾他妈。 我就想，是不是应该由，就说我妈原先给我留下的那房子，是不是他弟弟，他我都不知道，他迁出去，我也是想弄明白这个。哎，如果我要的，
3: 那刚才我们律师问您，您如果您想去争取利益吗？您说你不想再跟弟兄姊妹去争取什么了？
0: 姐妹们，我那要那个，我肯定就不去那什么。哎，就是说他因为现在他有这条件，还有富裕，他在还有别的有房，他有这个条件。哎，我就想着，他如果没有，哎，像我似的一贫如洗，哎，就我死了全没事了。那我就不去那样了，就跟那个刚才那位律师跟我说的似的，再跟姐妹们都不富裕，就是这2万块钱搁我这儿也没有多大作用。哎，实际上我就想，分开以后有我一个栖身之地。
2: 张先生重申，自己并非不愿从前妻处搬离，但后续何处栖身，这是个难题。当下虽有些备选方案，但他均感不妥。难道离婚不离家的现状只能持续吗？
4: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5: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4: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5: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有一句话叫事过境迁，过这村没这地儿。现在这个搬迁这个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你现在翻过头来说还要要有没有我的利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人家弟弟说了给你一个居住的地儿，你说你要找一个栖身之所，虽然远一些，三河，我建议你就先去住着，或者你不住把它出租也对你有一些补偿啊，你为什么不采纳这个意见呢？
0: 我闺女肯定不会答应的。
7: 你先别考虑闺女，你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你得有一个栖身之地。你即使不去那儿住，你还在这儿住，那个地儿租出去，它也是有些收入的呀。
0: 因为我闺女跟我说过这个，说你住不要紧，
7: 嗯，
0: 你70了，你现在身体状况就摆在这儿了，一年两。

0: 你到后边你敢想吗？说你
1: 闺女这个想法呀，
0: 对，
1: 我们能理解，
0: 说能，
1: 但是您这个岁数呢应该有一定之规，你觉得在跟前妻同一屋檐之下能不能共同生活？你先回答我。
0: 不能。
1: 你看，
0: 对，
1: 又不能共同生活。
0: 可是呢，我闺女说的这也有道理啊。我七十，再过一年两年，谁知道？
2: 让您闺女帮您租个房吧。
0: 租个房，她经济条件达不到。
2: 那他还挑？
3: 您前妻的这个现状和他的这个当下这个处境，您是理解他的？
0: 对，
3: 您非充分理解他，就是能够感同身受。
0: 以前我就是，他也哄我，我就是压着，因为老不想说家庭的亲情，因为房子，净是因为房子闹的，打的不可开交，都过去了。我就不想有这，我就一直就没这种想法，愧对他，所以我就是。尽量咱们压着吧。
3: 那您说愧对了，那你得表示出来啊。说
0: 我也没法解决，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那什么。
4: 十年光阴，一言难尽，能出口的似乎只剩埋怨。
5: 他不理解我，
3: 不理解我，
5: 就跟他弟一样。我说你们家。

0: 房子了怎么着？
1: 后来好解决
0: 啊，那
1: 我就能租房了。
0: 您这租房这附近，比方说给您个10万8千的，10万20万的，那您这出去租也就租个几年，
1: 那没办法了。我闺女说再帮我，
0: 就得过且过了，当时
1: 对。
2: 他们家又合在一块儿，
3: 他老说我向着我们，咱们说啥什么？
2: 我觉得吧，就是你跟你弟弟这个情谊，都是我给你买的单，

0: 费的一个行为，所以被定性为诈骗。
1: 嗯，那如果是 A 他自愿支付这个中介费，那 B 呢又是自愿签？
2: 2023年说起，当年2月，被告人吴某出境前往柬埔寨务工。
3: 我们开始去上班的时候，然后闲着，然后自己去徒步，徒步一段时间有收入。后来说了，然后有一个人叫我去上班。
2: 就在吴某因赌博输钱、经济拮据之时，外号阿峰的人向他介绍了一份所谓轻松高薪的工作。2023年5月，经阿峰介绍，吴某进入位于柬埔寨西港金银湾园区一处诈骗窝点，担任接待岗位。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使用统一的话术诱导被害人进行刷单，再将其转交团伙内的杀手岗位，继续实施诈骗。
3: 去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吧，就是复制粘贴吧，柬埔寨复制粘贴，然后有一个人弄，就给别人就是这样。
4: 什么节点给别人？我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就可以给别人了？
3: 他充了99块钱
4: 啊，就
3: 给另外一个人。
4: 只要他第一次充了99，然后你针对这个被害人的任务就结束了，是吧？然后就换一个，就是说在你们诈骗团伙中的就叫杀手，是吧？
3: 对。
2: 2023年9月，吴某离开该诈骗窝点回国。但仅时隔一个月，他便再次从深圳机场口岸出境前往柬埔寨。2024年2月，吴某经人介绍加入西港中国城园区的另一处诈骗窝点，重操接待就业。这次改用退费名义的话术诱导被害人充值。
3: 就是比如有个人来就说你好，是你是退费吗？是这样。然后有的人会回是，然后就给他退钱，确实退钱退到他账户里。
4: 啊，
3: 对。
4: 有真的退到他的账户里吗？
3: 有，
4: 也存在一个首充嘛，对吧？
3: 嗯，
4: 啊，也是他首充结束了之后，你就交给团伙的其他人实施诈骗哈。
2: 4个月后，吴某离开第二个诈骗窝点。近日，吴某在广州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吴某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累计实施诈骗时长约8个月，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65000元。
5: 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具体有没有骗到钱，并不是认定诈骗罪的唯一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的，也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2: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某参加境外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吴某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目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建议对被告人吴所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对所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
2: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苍山法院将择期作出宣判。
6: 这两类诈骗虽然切入点不同，但其核心诱骗逻辑高度一致，本质上是利用了受害人的趋利心理和沉没成本效应。无论是退费还是充值返利，其核心诱骗逻辑都遵循以下共性：引流与信任构建，制造虚假繁荣，利用心理弱点，脱离正规渠道。
2: 境外绝非法外之地，更不是所谓赚快钱的天堂。看似高薪轻松的境外工作背后，往往暗藏诈骗陷阱，最终只会让人身陷囹圄，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天上不会掉馅饼，财富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遵纪守法，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
6: 警惕色情刷单复合陷阱，要求通过陌生 APP 充值、转账来验证资金或获取返利的，一律是诈骗。任何要求先垫付资金、充值做任务才能提现或退款的模式，均不符合商业逻辑。遇到退款或维权事宜，务必通过官方平台或拨打12315热线核实。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 APP， 锁好自己的钱袋子。
7: A AI 技术本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实用工具，如今却被境外电信诈骗分子盯上。

0: 上包装成新型骗局实施诈骗。最近萍乡安云警方成功拿掉了一个以 AI 跨境电商课程为噱头的诈骗团伙，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骗局呢？
1: 近日，萍乡安源警方根据线索，在安源和上利两地抓获了11名涉嫌帮助境外电信诈骗集团引流的工作室，通过在短视频平台上售卖88元的 AI 电商课程，诱惑急于创业或投资的人群入局。
2: 他们就是以 AI 课程、AI 电商做引子，就是吸引这些顾客啊来投资，在吸引软件上面就会吸引他们，让他们投资开设 AI 自动商铺。
1: 民警介绍，这款所谓的吸引软件实际上是电诈集团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店铺软件内进货、下单、提现等功能早已被电诈分子所掌控。
2: 他们的话术就是说，所开设的这个店铺不需要他们本人来经营，可以帮他们实现日入千元的稳定收益。他们只要投资，投的越多，他们每日反馈的返利就越多，然后直到达到一定金额之后，就直接会关闭提现功能，达到诈骗目的。
1: 萍乡安源警方通过审讯查实，该案已有40-50名外地群众上当被骗，涉案总金额达18万元。嫌疑人每诈骗一名受害人，就能从境外电诈集团领取1000元返利。目前，11名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将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注意甄别这类投资类诈骗陷阱。
2: 首先，第一点就是所谓的零基础、包教包会、稳赚不赔的跨境电商培训，都是骗局。二是，凡是要求你在非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APP， 向个人账户或不明二维码转账充值的，一律视为诈骗。三是，凡是遇到需要不断充值才能解冻，操作失误需要补单的，请立即停止转账，这是诈骗的典型特征。
0: 重庆的小王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没想到刚工作2个星期，公司就提出解聘，而对方给出来的理由竟是因为小王太胖，这让小王一时难以接受。
3: 那你自己身材怎么样？
4: 其实我觉得我的身材挺不错的，很曼妙啊，而且

是跟糖尿病有关，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型，一看就有风，风盛则游走不定，啊，走窜不定，也就各个。

0: 天天呢坚持锻炼，各类疏通血管的营养品呢换着吃啊，可血管还是堵了又通，通了又堵，时不时的还胸闷手麻，双腿发沉。
1: 理解，这种反复堵的情况最最磨人了。市面上呢普通类的这个产品呢只负责清理血管垃圾，只能做表面的疏通，没办法修复破损的血管，治标不治本。
0: 是啊，我这老同学啊因为血管的问题啊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啊，都快抑郁了。不止我老同学啊，楼下的张大爷李奶奶也是，儿女啊没少给他们买那个养护血管的产品调理身体，但是效果吧总是时好时坏。还有我姨我舅妈都有心脑血管的老毛病。前几天啊您讲的 ANG 血管增生素修护血管的时候，他们定好了闹钟啊，结果临时有事错过了。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追着问我细节呢。你也知道我懂得那点皮毛根本讲不明白，专业的事儿吧就得找专业的人讲。所以希望阮老师啊今天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细致的讲讲啊。
1: 其实这两天呢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私信，全是打听 ANG 血管生成素原理的。
2: 不是都发到您那儿去了？我不瞒两位哈，这几天的这个后台啊关于大家想了解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留言都已经是堆爆了。这个平板啊天天跟那个暖宝宝一样，特别烫。然后有不少的微友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呢确实也没能及时的守在电视机前，就只是呢零散的听别人说啊，说有这个 ANG 啊，跟这个血管健康啊有关系啊，但是你要问的说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呀，不知道，一知半解，很多人愁的都不行了，然后就盼着说您什么时候能再好好的把这里头的根源包括解决的办法是吧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再讲一讲再捋一捋。
1: 你们俩说的呢看上去呢是很多的个人问题啊，但是在我眼里呢其实就一个问题根源呢就是大家养护的这个思路啊走偏了，过于片面了。
0: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深奥啊？
1: 其实一点都不深奥，我问问你们俩，这个普通人查出了这个斑块了血管的淤堵了，那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那还用想吗？肯定是抓紧疏通血管啊。
2: 对呀，它堵了吗？得抓紧把这个血管里边的垃圾清干净才行啊。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问过很多人呢，那么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呢他就眼睛只盯着疏通这一步，却忘了血管受损堵了它通了通了又堵的根源是什么。从身体角度出发，根源其实就是人体自身的 ANG 的储备不足了。那么前几天呢我跟大家也聊过这个话题， ANG 的中文名叫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多功能蛋白因子。那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大家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身体自己给自己委派的血管修复师。那这位修复师呢可不单单只会缝缝补补，他一身的本领啊样样拿得出手。但我总结的话呢，他的日常核心呢主要他就干三件大事儿。
2: 哪三件？
1: 这第一，ANG 血管生成素最重要的核心本领之一就是它能催生全新微血管，能搭建新血管新通路。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一样年纪增长以后，身体里的很多的细微的血管慢慢的就萎缩了变少了，心脏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手指头脚趾头四肢末端供血通道它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就像身体里的建筑工程师，能刺激让我们长出全新的那些细小的血管，打通这个供血的盲区，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手脚搭建更多的新鲜的供血通道，从根源上改善末梢供血不足，手脚冰凉发沉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还能修补血管壁密布的细小的这个裂缝，比方说

0: 我们有些朋友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形成诸多的血管内壁上的小裂口。那么血管里头的油脂、胆固醇不断的就在这些地方沉积，慢慢的这些地方它就长出斑块。那么斑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呢大家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这个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除根，它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大。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水管里边淤积的水垢，它越积越厚，这里边的通道管浆
1: 越来越窄了。
2: 对，
0: 所以呢有斑块有淤堵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常常会有共鸣。平时我稍微干点活，我没走多少路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大脑的供血就有点跟不上，动不动哎有点憋气，有点胸闷，有点头晕脑胀，晚上睡觉呢还容易心慌，自己呢还睡不着。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留言的时候就在说，明明这个斑块不大呀，但怎么感觉这个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睡不好，动不动的胸闷头晕。哦，您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窄了，供血跟不上闹的。
0: 没错，但就这些吧，还只是初级的小毛病，它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你说要是这个斑块它再继续增厚变硬，这危险它就来了。中老年朋友，我们本身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啊它就差，那大块斑块如果卡在咱们颈动脉，大脑的供血等于就供不上了，长期不足的话，这个轻点的情况，我们天天呢昏昏沉沉，然后我们这个记性呢叫断崖式的下滑。出门啊，你不是忘手机就是忘钱包。如果说情况再严重点儿，这个斑块它一旦脱落，那就顺着这个血管就走啊，要堵在脑血管这儿呢，诱发脑梗了吧？半拉身子麻木无力，这个时候说话咱们就说不清了。严重的话，你直接你站哪儿就跟哪儿倒下来呗，生活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了。
1: 我的天哪，这听着都后怕呀。怪不得现在这么多的朋友啊，明明一直在疏通血管啊、清斑块啊，最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出问题。原来这病根一直没有除掉，因为血管内的裂口它一直没有修补上，光清斑块不补血管就是白忙活，纯属治标不治本。
0: 没错，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养护血管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单纯的疏通只是清理血管里堆积的脂质斑块，血管内壁它还是破的呀，过两天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堆起来了呀，这个斑块又长出来了呀。所以呢大家光是通不去修等于是白通，这就好比呢咱们家的这个墙裂缝了，你不修墙，你光拿那个涂料把那个裂缝刷一下，表面是好看了，过两天裂缝又裂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ANG 血管生成素就必须要上场了，它就跟普通的疏通类的产品不一样。 ANG 血管生成素不仅可以激活促进生成我们身体里的新血管，还可以把那些坑坑洼洼千疮百孔的血管壁一点一点的把它修复到光滑平整。
1: 这一生一修是真牛啊。
0: 不过呢就这两步吧，虽然解决了血管反复淤堵的根源，帮大家呢大幅减少斑块的复发，但是想要血管真正的结实耐用长久的，别出大事儿，光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有第三点，这才是血管生成素能稳住血管长久健康的关键。它呢是可以加固我们的血管骨架，守住血管的弹性，血管的外层有一层胶原保护层，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会把这一层结构牢牢地加固，让这个血管软还有韧性，血管的弹性足了，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呢它有缓冲的这个概率，不容易鼓包啊破裂呀、 这就避开了危险。那么这个血流呢，在通过的时候呢，血管能自动的舒张，血液过去了，它自动的在收缩，这个时候也不容易血管变硬，变得淤堵。那么我再反过来讲，就是一旦体内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足了，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份加固力量它就跟不上喽。
2: 听完您的这个讲解哈，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总结一下哈，就是普通的疏通的产品它只会清理斑块，
0: 对，
2: 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一样，它是一边修复破损的血管，加固血管的弹性，一边呢促进身体自主的长出新的微血管，那是疏通修补再生，是一步到位啊。这是单纯清理血管垃圾类的产品做不到的呀。
0: 没错。
1: 那 ANG 呢，血管生成素啊，这位修复师啊身兼数职，而且呢一身本事啊样样精通，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就是太有能耐了。
0: 能耐是挺大，但这位全能修复师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我们随着岁数逐年上涨，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了，我们身体里的这支修复队伍会不断的缩水，那么留下来的那些修复师呢，也会慢慢的这个精力啊就跟不上了，修复力量呢持续的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少长出斑块，什么血管淤堵，一过中年以后各种血管毛病是接二连三找上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修补的速度追赶不上血管受损的速度了。
1: 那还等什么呀，像我还有我父母这个年龄段呢，得赶紧补这 ANG 血管生成素啊， ANG 够了，那身体自己啊就能换新的血管和修复不好受损的血管了，而且修到位了又有支撑了，那么就不会反复的淤堵了，各种血管的毛病也就能少犯了。阮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补充这个效果最好呢？是直接外源补充，还是靠日常吃饭调理？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激活自身的这个 ANG 呢？
0: 理论上确实能直接外源补充，但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这个产品，比方说针剂类的，成本高的吓人，
2: 好像是在这个国际原料平台上每毫克哈，它的标
0: 清杂工这个提前扫走坏胆固醇阻碍施工，明日夜查尔酮，给墙体刷上抗氧化防护层，能护住 ANG 血管生成素不被损耗。儿茶素是工地的巡逻员，随时的清除一些有害的自由基。还有大蒜素疏通内部管路，让血流顺畅通行。另外，鲑鱼里的欧米伽三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做一些润滑的防护，奇亚籽膳食纤维呢能够把控原料的入口，减少油脂堆积，拖慢这个施工。
1: 好家伙，施工主力、后勤配套、安保防护、盖楼全套班子，那全都配齐了，就形成了完整的血管修复闭环呢。那这一套搭配真的是绝了，
2: 是，
1: 那绝对是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界无可替代的饮食组合呀。
0: 这个4+7的组合确实是目前营养学界公认的心脑血管养护领域最科学的搭配思路，四种核心成分从四个通路促进 ANG 生成，七种协同成分从七个维度辅助增效，缺一不可，可以说是修护加再生一个完整又完美的闭环。
1: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今天下了班了我就赶紧把这十一样买回来吃啊。
2: 十一样啊，你确定你要把这十一样都买回来？那么多样你吃得过来吗？你想一想。
1: 哎呀，也是哈，纳豆、地龙、原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
2: 对，
1: 再加上七种辅助的原料，足足十一样啊。我的天哪，这得花多少钱呢？估计大几千都不止啊。但花多少钱先不说呀，关键我每天要吃一大堆，那我那个大肘子、大鸡腿儿，这胃里也放不下它呢。
2: 这个钱还有胃哈，咱可以不考虑。但是这十一种你买回来，你想一想啊，每次的用量， 搭配的比例，服用

0: 的时间，你告诉我你怎么解决？
1: 哎呦，这你这一说，真是把我给难住了啊！这要是有一步到位的营养素就好了，把这十一种成分按照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起，一口全搞定。
0: 哎，
1: 那多省心呢，阮老师。
2: 别看我，
1: 你人脉广，见识多，要不您帮忙帮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这种现成的产品呢？我想越快买到越好啊。
2: 不瞒你说，从我了解到这4+7的搭配是促进生成 ANG 的一个绝妙组合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在找了。不过据了解啊，能把这十一种成分科学配比在一起的厂家在我们国内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目前呢，在这方面技术最成熟的当属德国。德国呢有专属锁活工艺，能保住所有活性原料它不失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德国是执行欧盟制药级 GMP 生产标准的，这个配方配比是精准到毫克，国内工艺很难复刻。
1: 哦，德国这方面的工艺，这么说太牛了。
2: 是啊，
1: 那德国的哈、啊、进口的，那你进展到哪一步了？
2: 啊，
1: 现在能开始团购吗？我真的分享，马上把这4+7的组合拿到手啊，吃到嘴呀、啊，尽快促进我身体内的 ANG 的生成啊！
2: 啊，
1: 阮老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去手机，我现在就开抢。
3: 不是现在能开团吗？
2: 嗯，
3: 要是能开团，我也去手机去了。
2: 暂时不能开团。还有些小细节需要落实，你俩放心，就这一两天准有准信。
0: 得嘞，
1: 好，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哈、让我们一起静待阮老师的佳音。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这款啊4+7协同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锁定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让立冬来看看我们朋友的留言。
3: 好，岁月如歌的语音留言，咱们来听。
4: 袁老师好，我63了，之前打广过2次，最近一年动不动就头晕忘事儿，几个月前同事的儿子啊从德国给我带了2盒含11种天然配方的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您说的4+7那种，吃了1个多月吧，这脑袋清凉多了，走路也踏实了，后来人家调走了，那找人代购买，这个一盒就快2000，我这一个月退休金才2768元，这哪扛得住啊？但那个不吃啊，脑袋又开始晕了。我尝过甜头了，真离不开这东西。听说您正在筹备团购，求您一定带上我啊！我是想说4个字，越快越好。
1: 这位网友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实打实是尝到了好处，自然天天惦记着不能断呐。
2: 这个脑梗。2次血管的损伤就不轻了。巧在什么呢？他吃了德国产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吃了1个多月，思路清晰了，而且他觉得走路也踏实了。这个呢，真不是心理作用，是激活后的体内 ANG 在帮他身体里生成新的血管，然后修复了他的微循环，改善了。这位朋友，您的供血含11种天然配方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哎，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德国营养品工艺全球顶尖，原料最严，生产是按药品的标准，它的检测要有上千项，里边产品的活性是保护最到位。这些加一块儿，德国产出的 ANG 血管生成素，自然它的品质就到位。都提到了团购这事儿，那大家放心，我放心上了。有好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
3: 这微友的名字叫定海神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刚体检完，颈动脉斑块是1.8了。
2: 哎呦，
3: 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控制呢，随时都可能堵上。他说自己今年呢才52岁，家里老的小的哈都指望着他呢，真是不敢倒下。然后前几天吧，也是听阮老师您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之后啊，心里边总算就有了底了。今天打开电视，听说您呢要组织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他说

0: 想第一个报名，能不能快一点？我是天天等着呢。
1: 52岁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对，
1: 您的心情我真的是非常理解，所以放心啊。那么大家呢，我发现今天呢，关于这个团购方面这个需求呢，我已经了解

0: 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要为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嗯、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嗯，对吧、嗯？阿姨加2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1: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你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你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蟹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

0: 码抢购啊！我们今天爱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

0: 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有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1: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
2: 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嗯，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哎，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3: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4: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3: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3: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4: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马送。
3: 行，
4: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3: 这14袋了，
4: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4: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3: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4: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3: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4: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3: 行，
4: 再给您多加2袋。
3: 好，
4: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3: 行，
4: 多一个都没有了。
3: 行，没问题。
4: 这就多少袋了？
3: 这是16袋。
2: 16，
4: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3: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3: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啊，
3: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4: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3: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4: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4: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呀，
3: 不就
4: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3: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哎
4: 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3: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4: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4: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3: 是
4: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3: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4: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3: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了！
3: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0: 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的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

0: 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好嘞，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开着凯迪拉克探访北京服贸会，百年钢炉里面现在也装进了最前沿的科技。
1: 这就是鸿福，当地真正的鱼米之乡。
2: 那个藕啊，每一节都这么大。
3: 现在正是啊采莲藕的最佳的季节。
4: 采藕不是专业，但是咱们做藕没问题，
1: 又鲜又脆，
5: 是吧？
1: 味儿还特别足，太棒了！
3: 这一大早晨的啊，就是为了吃一碗地道的牛骨头面。
6: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7: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6: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8: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6: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9: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一条大运河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一部北上书写着两代人的精神寻根。从历史深处的漕运盛景到申遗成功后的文化回响，文学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东西方的目光如何在这条水路上相遇。今天我和作家徐泽辰相约，从书山脚下出发，沿着他笔下的运河，听时间的声音，看文明的流动。
10: 易经老师，
0: 徐老师，
10: 又见面了。
0: 您好，您好，又见面，太亲切了。今天这个真的是期待已久，约您到这个大运河边上来聊一聊，聊聊运河，聊聊北

0: 上，这一版是2024年版，
1: 24年的，对，申遗10周年，我们出的一个修订版。
0: 嗯，
1: 那这里面有我的写的一些小的
0: 书法，
1: 对，小手札。
0: 嗯嗯，所以感觉很亲切，见字如面的。
1: 我读得很认真，还画了线，
0: 画了线。我想着，哎呀，就是很有感触。你看，其实自写作以来20多年里，我一直在感谢这条河，能感受到您对这条运河特别深厚的感情了。
1: 对作家来说，这也算衣食父母，所以得感谢。
0: 嗯，也是。丰富的灵感源泉，
1: 对，是
0: 每次来到北京这个城市图书馆也会觉得很感慨，它就是坐落在京杭大运河。

0: 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拼音。这个拼音跟山，但是我写的时候啊，山是这样写的，水是这样写的，我就想啊，往前推，山这是一个现代的讲，再往前推，比如说草书、行书、隶书、篆书、甲骨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这一瞬间，你立马通过一个字就回到传统文化里，回到老祖宗那里，回到一个字的我们文化的源头上。我觉得你经常这样干，对汉字的体认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无论这个节奏有多快，时代变化有多么的日新月异，我想我们有一些传统，有一些文化还是需要一直坚守的。因为就像京杭大运河一样，通过它我们能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何以成为了今天的我们。
0: 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它有足够漫长的来龙去脉，它的价值一定会更大。再好的东西，如果就是孤零零的，既无前生也无来世，那么它所负载的那样一个信息量，它的价值肯定就会弱一些。
1: 中国大运河的申遗也是北上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大运河申遗的？
0: 我是1997年开始写作，运河就开始进入我的小说，但在那个时候说实话，我对申遗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沿着运河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水断了，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水断了，是因为1901年废漕令颁布以后，我们不再搭理这条河，它自然而然没人管，它就断了。然后我们又开始维护，那么维护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申遗成功。申遗的过程，我们就开始不断地维护这条河。哎呦，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申遗是多么重要。如果不去申遗，我们很多的河段可能就是放任自流，就随它野去，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管了。
1: 也许又会有一条又一条的路。
0: 对对，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因为申遗，然后我们开始认认真地善待这条河。后来申遗成功以后，善待变成一种制度，就可以确保它只会越来越好。我所以觉得，哎，申遗这个事儿很重要。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所以最后我要写到申遗，不是说唱一个高调，而是说申遗成功对这条河来说，是它焕发青春的另外一个契机，一个起点。

0: 小时候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吗？
1: 我们那个河哪有这样，哪有什么草坪啊，全是荒草，全是芦苇菖蒲，都是那种最野生的河流，但是野生当然也有野生的一个趣味。嗯，
0: 所以河流给您的童年生活成长当中带来了很多快乐的回忆吧。
1: 我那个年龄不是城里的孩子，什么都没有。你像我小的时候，我是几年级，二年级左右，我们地方才通电。嗯，之前全是煤油灯，什么玩具都没有，没有什么变形金刚，啥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个变形金刚这个事儿，也没有积木，没有乐高，玩的都是自己动手。比如说玩泥巴，就在河边上。那个时候我记得小学放学，我一个同学，他们家门前是一条河，那个地方泥特别好。我们一放学，一帮小孩到他们家门口，在那儿玩泥巴，做手枪、坦克、飞机、小人儿，全是用泥在来做。然后你要河流，我们夏天去游泳、采荷花，然后放牛。放牛那是正常的桥都不走，就是抓这个牛角游过河。哦，到了秋天，
0: 这么
1: 挖藕，
0: 骑着。水牛能过河呀？
1: 水牛腹背很厉害。哦，
0: 那真的是
1: 你不需要骑着，你就抓着它的一个牛角。哦，因为在水里面有浮力嘛。嗯，对它来说那个重量也不算什么，你就跟着它走就行了。然后秋天我们会去挖藕，一个猛子扎下去，到最底下去挖藕。冬天我们的河面全部结冰了，你在上面溜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赶集，到镇上赶集，那一溜全是河，我们就。

0: 一路滑着冰到镇上。嗯，我自行车骑得好，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冰上骑自行车。
1: 冰上骑自行车，
0: 冰上骑自行车，对，你那要控制平衡吧。
1: 这个技术可太高超了，这也是河流给你带来的快乐的回忆啊。
0: 所以河流对我们来说，就对我这样这一代的农村孩子来说，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小伙伴。嗯，而且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乐园。
1: 嗯，看您在序中说到，自写作以来20多年。嗯，一直在写这条河啊，当笔端枯涩的时候，滞涩的时候，就到河流来寻找一下灵感。河流当中有良方，有什么良方啊？
0: 河本身是湿润的，有弹性的，你一想到河或者走到河边上，整个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河流本身它是有无限可能性的。你比如你写作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这个物实在讲不下去了，怎么办？让河流把它带走，坐船就走了。如果你需要一个新的因素介入，那一个人可以坐船过来。嗯，也就是说这条河流它时刻再给你提供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这么多的人，写不下去怎么办？连个救场的人都没有。嗯，但是河流它是开放的，是无始无终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一写不下去，那就让河流来给你救场，它能够提供包治百病的良方。
1: 京杭大运河，其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千百年以来的我们的文明密码，精神密码。您觉得我们怎样更好的能够通过它和世界进行多元的交流，让更多文明在这里共融？
0: 运河本身是一条路，这条是通往远方的路，所以运河沿线的人都不是那种封闭的，它本身又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运河沿线的城市在封建时代，在运河时代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对人来说，那就是我的思维活跃，我的开放的程度，我的意识。而这条河塑造了我们的意识，那种开放的、流动的、敞开的、有无限可能性的那种意识。所以我觉得这条河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简简单单的就是因为它流淌，可以运输，可以灌溉，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小环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功能，它还有更多的那样的一些功能。这种功能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文化。一个工程实实在在的，它就叫一个工程。当这个工程时间足够长，意义足够大，价值足够高，而且从它一个实实在在的功能上升到一种抽象的，能够影响我们生活、影响我们文化、影响我们精神的时候，它就变成文化。在我们中国的人的文化里，我们的心理结构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上等等，这些你依然能够看到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1: 今天跟您行走京杭大运河畔，真是感受到您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这一份热爱甚至是信仰。所以我也特别由此理解了，像莫言老师他曾经说到北上的时候，他说通过您的文学书写，真是提升了京杭大运河在文学意义上与像长江黄河或者是亚马逊河、顿河这样一个比肩的一个文学地位。
0: 啊，那不敢当，那是莫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期许。但我觉得它更重要的，也是表明了莫老师对这条河的价值的一个认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一旦它被文学化，它可能就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内涵，它也具备了一个能够流传下去的一个可能。写大运河肯定不止我一个人，也不止北上这一部小说。我特别期待有更多的人对这条河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这条河也比较熟悉的一些作家，我们一起来写这条河，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大运河，或者把大运河充分的文学化。
1: 特别期待我们的各位创作者能够创作出更多力透纸背的大运河的故事和作品，能够更好地向世界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谢谢。

0: 上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热线。今天呢是中秋佳节，首先呢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节日快乐。那今天也是三天假期的第一天，高速路方面迎来了流量高峰，为此相关部门也在节日期间采取了多项服务保障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市的各条高速总体的通行是比较有序的。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京承高速的进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京开高速的部分出京路段以及京藏高速的部分进京路段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行驶缓慢的情况。那现在呢是大约上午的10点钟左右，我身后呢是清河收费站，从这里目前观察了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总体的运行是非常有序畅通的。
2: 因为节日第一天大家都在家团圆平稳，明天可能是迎来小小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明天可能会出现天气的变化，最后一天会出现返程的小高峰。返程的高峰经验来看，下午2点就会出现返程的高峰，一直会持续到晚上8点。
1: 在清河收费站附近，我看到了这样的志愿服务台，那这里呢配备了像一些矿泉水、药品，以及我们车辆在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另外呢，我们看到这里的药品还是配备的非常充足的，像藿香正气啊，或者是一些止泻的一些药品。那如果司机朋友有一些不时之需的时候，是可以在这里来寻求帮助的。另外呢，在一些车流比较密集的收费站口，我们也可以看到高速部门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这里为司机们处置应急的一些情况。
2: 是 ETC 客户一定要保证这个账户正常，包括通行的时候如果出现特情，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帮助处理，包括我们的 ETC 网点都是全天营业的。
1: 最后要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您在高速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变道。那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3: 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4: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5: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3: 现在晚上11点半，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区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6: 今天打不了我就回去啊。
7: 12点49来晚了是吧？
6: 对呀。
7: 立即改签。没有改签过吗？您这车
6: 没。
8: 咱们到凌晨5点半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3: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一个这种措施？
8: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0: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的平安出行。我们来看看。
9: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室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10: 就给孙子拿下玩的，
11: 咱们去公

0: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1: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2: 这是刚昨天刚打开的。
1: 啊，您知道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2: 知道。
0: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3: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0: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3: 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0: 北京台报道。
4: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监视器里记录下了2起事故画面。那么每一起事故的起因又会是怎样的呢？咱们稍后见。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凌晨时分，一辆失控的环卫车侧翻在了主路上。那事发如此突然，原因又会是什么呢？时间交给星辰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7: 凌晨时分，轮胎安全不容忽视，长时间行驶磨损大，出车前呢，请务必检查轮胎的状况，发现隐患要及时更换，别让一次爆胎让车辆失控侧翻，垃圾散落，既堵路又惊心。这里是凌晨4点多金家村桥附近的莲石东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环卫车突然出现了问题，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那辆环卫车在行驶当中，整个车身开始向右倾斜，并且冒出大股的白烟，在勉强向前开了一段后，失去控制的车身横了过来，随后便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侧翻余地的环卫车占据了2条车道，随着箱体破损，大量建筑垃圾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推开车门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侧翻余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据了解， 这辆环卫车之所以失控侧翻，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右后轮在行驶当中出现了爆胎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后，一方面通知环卫人员到这里迅速清理那些散落在路面上的建筑垃圾，另一方面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环卫车小心翼翼地正过车身。事故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对于轮胎的安全问题，请大家务必要放在心上。长时间驾车对于轮胎的磨损非常大，司机们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轮胎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更换，防止在驾车过程中出现问题。路口转弯，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抢行，有时一秒钟的疏忽就可能与直行的车辆相撞。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可是，一位司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路口里面陷入交通事故的麻烦中。您注意看。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路口里面由南向西左转弯，可是他没有及时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相撞，那位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摔了出去。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那位在事故中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一定要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赶紧转弯，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而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后，也要看清楚周围的路面上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免事故发生。
8: 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请先看清楚让行标志，再观察各方向来车，保持谨慎和交通安全的忧患意识，别让抢行变成相撞，车损人伤，后悔晚矣。
7: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建华路与秀水北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一辆出租车则是由南向北进入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导致失控的深色小客甩出去后，整个车身横了过来。在相撞中，两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此时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的标志，另外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向，有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素养，才能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4: 今天呢是中秋节，中秋已至，月满金华。北京中轴线这条贯穿古都南北的脊梁，在月色下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今天晚上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它，不坐车不赶路，骑上单车，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在月光里感受古建与烟火同框的独特韵味，去赴一场不一样的中秋之约。
9: 月近中秋圆，中轴古韵长。今天呢，我们就用骑行的方式带大家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从永定门出发，去奔赴一场月光下的中秋之约。
10: 从永定门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夜色里的南城月光铺路，车轮转动，市井的气息渐渐浓了起来，边骑边看，烟火气也越来越近。这条7.8公里的中轴线穿越了700年的帝都历史，而今晚我们用两个轮子一寸一寸地去丈量它。
9: 骑行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观看各式各样的演出，而且呢门口还有演艺市集，烟火气非常的浓。
10: 从天桥继续向北，车轮不停，中轴线的轮廓在夜色里越来越清。

0: 过朱市口，穿过大石栏的灯火，正阳门城楼渐渐出现在眼前。
1: 我们到正阳门了，正阳门晚上亮的灯真的非常漂亮。骑到正阳门这边，一下就热闹了起来。前门大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而对面呢，就是600多年的正阳门箭楼。在这里呢，古建和前门大街同框，历史和现在都在眼前。
2: 骑车感觉好爽，就感觉不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历史文化嘛，就非常有那种，想着就是来一次北京嘛，不容易嘛，然后肯定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嘛，然后带着我们家老爸也来跟着我们年轻人疯一回。
3: 因为就是骑行过程中，其实是个身心愉悦过程，然后在愉悦过程中可能看到这些历史古迹什么，就可以增加整个的骑行体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因为这边它就是比较多一些古迹啊，它故宫啊什么，就是那些比较著名景点在这条线上，历史底蕴会比较深厚什么的，更加能让那个游客就是了解到这边的当地的一个文化。
1: 我们刚才出发的时候呢，月亮就已经若隐若现了。那其实月亮也是在一路伴着我们骑行，在骑行的过程中呢，可以随时随地抬头就能望到月亮，所以这样的骑行赏月方式真的很推荐。
0: 一路骑行，从永定门的烟火到天桥的市集，在

我每个周末，我妈都会领着我坐公共汽车，坐很长时间。你想想啊，北京的西郊那时候，到北京的东边，只有公共汽车。那时候的公共汽车也慢，慢慢悠悠的，大概坐一个多小时，才能走进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大杂院。那是北京东四六条的一个大院子，里头住着几十户人家。早年呢，可能是个王爷府啊，所以能看出来它那个建筑的规模。那它跟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军队大院完全的不一样。民风、互相打招呼的那种亲切、那种用语，跟部队大院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半是在军队大院里，有一半是在北京的胡同中。所以母亲带着我啊去看姥姥姥爷，姥姥姥爷就成为我印象中最亲的人。我姥姥是个典型的良家妇女的那种形象，圆脸，说话笑眉笑眼。我从来就没见我姥姥发过火，没见我姥姥生过气。姥爷呢，则是那种非常威严的人，不苟言笑啊，什么时候站着都是笔管调直的。姥爷一辈子很瘦啊，瘦高个，年轻的时候习武啊，身形矫健。七十多岁的时候啊，一眼没看住，老爷子还上房啊，够那树上的香椿呢。所以我小时候就对姥姥姥爷的那个印象啊，是一种亲戚概念的印象。我们今天经常是独生子女，过去一定啊，大部分家庭

我爹啊和我妈相识啊是组织介绍的，因为我父母都是一路啊打完孟良崮战役以后，打济南战役，打淮海战役，打渡江战役，打上海战役，一路打进上海。四年以后没有结婚，那时候都已经27了。组织上看我爸没结婚啊，那时候就是大龄青年啊，就把我妈介绍给我爸。我妈就是山东人，告诉我爸我妈是山东人，就这一条我爸就愿意了。所以按我妈的原话，就是你爸一进屋啊，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你爸就同意了。我爸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儿，我妈不同意，我妈嫌我爸大，我爸比我妈大6岁，我妈就写信给我姥姥，就是说，我妈还按照山东的叫法称娘啊，说娘，啊，组织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比我大6岁。因为我姥姥比我姥爷大3岁，山东人嘛，女大三抱金砖，所以我妈就请教我姥姥。我姥姥回信说呀，跟我妈说啊，只要岁数不超过10岁都不为大。我姥姥就一锤定音，所以就有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有了我。非常幸运，如果当年我姥姥不同意，一句话我妈就可以断了这门婚事。我到20几岁的时候啊，已经走向社会很多年，已经到农村2次，又到了工厂啊。在我调到出版社的那个月，我姥姥卧床多年就病逝了。姥姥走是我心中最亲的人第一次走，在她之前对所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我的感受不强烈，但只有姥姥走的时候非常的强烈，因为我姥姥是在家走的。走了以后呢，最后要从家里出殡，那个非常大的大杂院，冬天挤满了人，每个人都会扶一把铃，把姥姥从大杂院的深处一步一步的抬出来，上灵车，整个胡同的人呐、都在那儿围着，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哭泣。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啊，今天听着都特别不真实，今天都像在拍电影，可那时候就是真真切切的一种存在。我们的民风淳朴啊，可惜这些年给丢了很多。姥姥走了以后呢，姥爷就变得特别沉默寡言。我爹和我妈呢，还把姥爷接着去山东住了一段时间，姥爷也住不住啊，所以就又回到北京。那时候姥姥给葬得很远，葬在锦西边。姥爷来回要坐4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啊，经常要去看姥姥，就是坐2个多小时的车，到了墓地呢，在墓地跟前坐半天。然后呢，又坐着公共汽车回来。那也不知道姥爷在这个墓前跟姥姥都说了什么，说了他们这一辈子的相识和交往，说了他们养育的这些儿女。3年以后啊，姥爷也随姥姥而去，我们后人啊，就把他们葬在一起。姥姥姥爷都活了。

78岁，在将近半个世纪前，这个年龄已经是高寿了。今天啊，我写这样的祷文啊，除了寄托个人的哀思，非常重要的是呢，是向这个社会要说明我们的文化的重要性，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古人的语重心长，慎终追远。这个背影啊，是写出来的，这里有很多章节，我可以给大家摘要的朗读几段，让你们感受一下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差异。文字是另一种魅力。

姥姥在所有的亲人都到齐了，仍没有急于西去。大家猜测是姥姥在等娘家人。直到三姨姥姥赶来，姥姥看了她一眼，才闭上眼睛，驾鹤西归。此时姥姥已不住在荔波营胡同里。三姨姥姥从荔波营赶来，身上一定带着那条老胡同、那座老宅院、那间老房屋的气息。那是姥姥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他们从山东大海边来到了繁华的北京，在此生儿育女，又赶上时代更迭，沧桑巨变，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将儿女抚养成人，最终心无挂碍，回归稻山。姥姥的一生是三个时代串起来的缩影：清朝、民国、新中国，波澜壮阔。

每个人的青春都没有过得那么严谨啊，丁是丁，卯是卯的过完这青春的日子。我们青春是什么时候呢？啊，如果紧一点算，20到30。

0: 我现在是不是要停车了？完了，挑战失败了。走出地铁，我以为我的挑战结束了。好，转头一看，时速350公里高铁，这是我能操作的了。
1: 你现在跟我一起，好，你帮我。
0: 我说什么来着？祖国的未来啊！首钢园百年钢炉里面现在也装进了最前沿的科技，我今天开的这一台车也是百年车企，将前沿的科技，比方说激光雷达还有3D系统装进了他们经典的钻石切割车身。

0: 跟着一个五年之约长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呀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1: 我们家呢就这儿，您瞧瞧这公共厕所没有，原来就是我们家那房子就在这儿。因为这马路长宽了，把前院全都改成马路了。你看这写着朱市口西大街82号，原来呢这个地方叫西柳树井60号。原来这地方啊是前门区法院，是个机关，院子特别大。后来呢前门区撤销，法院就没了，改成居民了。所以我们这个院里边呢得住这么80-90户，小100来户居民呢。
2: 这座位于朱市口西大街路南的院子，正是当年王文林老师住的大院。现如今院子已经拆了大半，只有这棵树依旧郁郁葱葱。
1: 这棵树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一到夏天一直刮风，哗啦哗啦哗啦老响。我们1958年搬到这个院，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连少年都称不上，有点儿童似的，十岁多一点。那时候这树可也没有这么粗，那还是一棵算小树苗呢。
2: 院子里已经搬来了很多新面孔，想必那个时候在这棵老树荫下，王老师一家也如是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1: 我都没敢认您，我看着反正瞧您眼熟，呵，你瞧瞧，这就是老弟兄，老弟兄，这还真不敢认了。是啊，
3: 你显得老了啊。
1: 是，没错没错。你是不是姓韩呢？
3: 啊，对啊，
1: 没错啊。
2: 没想到还真碰到了老街坊。
1: 我们这最起码得有50年了。
3: 那可不，我50年了。
1: 他一说小平，我想起他姐姐叫韩琴，他母亲那时候都还挺疼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叫韩婶儿，那时候他小，要不然不敢认了呢。你看小孩那么点儿。
2: 从王老师家的大院一出来，一路向南，如今拥挤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铺，当年这里可是孩子们娱乐的天地。
3: 那时候啊，我三姨就在这个德寿堂里头
4: 工作，
3: 对，就在那里的工作。哦，哎，所以他呢，
4: 老上那儿吃山楂丸去呢，不花钱。
3: 他就给讲，就是在这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哎，问您好啊，
4: 这不行，
3: 哎，这不成。嗯，
4: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哎，对吧？哎，
3: 对，
4: 不能问您好。哎，
3: 嗯，就是您用点什么，
4: 啊，对，啊，不是您要什么药？
5: 哎，或者说您哪儿不合适啊？哎，
3: 走的时候呢，啊，哎，不能说回见，啊，哎，回头见您呢。人家不愿意听，
1: 看人还来啊，是吧？哎，
3: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大。
4: 就是来的时候不能说您，哎，
1: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没错，
4: 不能说再见，
1: 哎，对，
4: 咱们别，最好别再见。我印象中
5: 啊，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友您再来啊。
4: 多说那个慢走您的，
3: 对，
4: 是吧？
1: 而且还都得说什么呀？您帮谁管点闲事啊？哦，这是规矩，你知道吗？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种，但是也不能说。
3: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1: 啊？对呀，没错没错没错。
3: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哟，
4: 咱们掌声欢迎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啊！就是这个，哎。买卖要讲哎就和气生财呀，不论这个穷哎富，一个眼看待买卖拜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眼开呀，休要发苦的莫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等等，
4: 鼓掌，
1: 我们留学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50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呀，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道什么呀？拿着这个秤啊，哎，挨着你，比如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4: 公平秤。

0: 哎，对，公平的，
1: 不是标
0: 准，哎，对，
2: 它是标准。
0: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应该是一两，您说我这八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八钱呢，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于在就是一间门脸里边俩烙烧饼，外头俩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1: 前店后厂。
0: 哎，对呀、啊，到这一腰啪不够分量，八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你知道吗？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儿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3: 真在那
0: 儿啊！要是一会儿过来俩买烧饼的，哎，师傅您给我们来俩烧饼，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
3: 咱给鼓鼓掌，
1: 我真是应该为这种。
0: 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实在，你知道吗？
1: 这是诚信
0: 啊！对，没错。
2: 你像那油饼吧，是一两六千八，
0: 对
3: 五。
2: 哎，他把那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0: 没错。
2: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0: 对。
1: 可是这一两六钱八是怎么要出来的呀？
2: 他这一两粮食六千八的水。
0: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有印象。一斤粮票两毛一，你买一斤切面，给你一斤三两。为什么？它有三两水分。
3: 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0: 没错，没错，不要水。
4: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
5: 拉应公园买大礼的满了，那宝三儿、宝三林都把官叫来了。
6: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禅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

0: 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1: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哦，
2: 改造改造。哎，
1: 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2: 哟，那不小。哎，
1: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2: 那在当时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1: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余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3: 这些大明星，
1: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2: 都是头路角。哎，
1: 对，
3: 火。
1: 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3: 啊？怎么着？
1: 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这
2: 引起的火灾。
1: 嗯，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2: 又着了呀！哎，
1: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在北京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其实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哎，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2: 优异。说今儿这话叫烧瓶帽。
1: 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1毛钱一张票，当时那1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1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他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哈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3: 像个船，
1: 哎，对，豪华游轮的型。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嘛，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照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路长街这边了。你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庄。然后上面俩呢，按这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的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那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它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
4: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

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0: 巨哑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失智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失智？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失智患者，得失智六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啊？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胰腺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回医生，
6: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

0: 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1: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1: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2: 对他
1: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2: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1: 不睡，
2: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上的时候，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痒啊，晚上痒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0: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是很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2: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他的症状，中医来调理他的体质，调理他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他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一就是快速的治愈他的疾病，养是养护好他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他的皮肤的屏障，让他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也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2: 对，
1: 这个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2: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地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他的身体呀、对他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复发，
2: 对，没有反复。
1: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0: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1: 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0: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 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2: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1: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1: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1: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2: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1: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2: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1: 不能出门了，
2: 对，不出门也起，
1: 飘进来里，
2: 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它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1: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2: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光是干，他是裂口啊，然后因为他痒嘛，袜子都全都给抓烂了。他就因为这个脚不能沾地，不能走路，所以才坐着轮椅。因为这个皮肤问题坐轮椅了，所以特别的懊恼，然后也急躁，也老爱发脾气。他不光是说这个肝的问题，他抓呀抓痕，造成足部的这种感染，然后进而还引起了一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一定不能自己使劲去抓，因为抓了以后它会造成一些个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这个菌会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它会随着血液可能播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进而形成这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就是由局部的湿疹然后传到身上，到处大面积的湿疹。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这个中药的湿敷照光，同时调理它的体内，然后 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它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它脱出来。因为它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1: 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2: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边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更好了。
2: 对对对，
1: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2: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说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1: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2: 对，
1: 就可以出去玩了。
2: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对，大爷。

0: 予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蒸，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4年了，我好了已经4年了，没有犯过，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对，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回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他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对啊，
2: 因为他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他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他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他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哇，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她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她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她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她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她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她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她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嗯，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0: 华南王撂了，华南王，啥华南王？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套用的不是烟硝味，是你。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没见过，不知道他为啥要诬陷我。你想见一下王家浩吗？随你们。
2: 见了我也不认识吗？我知道你得是担心做伪证量刑的事情，啊！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如实交代，帮我们执政武监会，我们一定会在案卷上写明你的立功表现，帮你争取宽大处理。咋样？
3: 黑桃用曾刚卖给华南王的，跟武监会没有关系，他没有参与。
0: 我承认，你的智商高，情商高，学问更高，我只能说可惜。

0: 你觉着现在的燕小五还是10年前的他？
1: 你觉得呢？

0: 哎呀，七队，肚子饿了，咱这儿惯不惯饭？冒昧问一下，我能不能出钱给我小五兄弟加个菜？他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挑衅嘛，绝对的挑衅嘛！真不见回，就是肚顶的烟硝我不会吃，你嚣张的很。
2: 把你气的，点吧点吧，吃饭吧，吃饱了气，吃怕饭了，吃怕饭咋跟他毛呢？还有12个钟头呢。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烟硝物，就算是一块石头，让他媳妇儿娃应该也能捂热了吧？啊？大好前程摆在眼前，他图啥呢？还给我穆建辉打掩护呢？哦，他是指着还跟穆建辉接着盗墓呢，还是他俩这兄弟情都这么深？
4: 兄弟情，穆建辉肯定是拿住他啥卖了。
3: 按理说他刚出狱嘛，他俩应该没见过面才对嘛。
4: 不用见，我烟硝物在里面的情况，他一定有办法知道。包括咱见了几回烟硝物，他都有准备呢。
5: 你们就说啊，
4: 烟硝物有啥能让穆建辉拿住的？
3: 拿他媳妇跟娃威胁他，
6: 我们都盯着呢。他咋威胁呀？又不是黑社会。
2: 我说人啊，都是无利不起早。啊，他烟硝物为穆建辉坐10年牢，绝对不是啥烂怂兄弟情。穆建辉绝对给了他交换的条件。
1: 钱嘛，那他在牢里头又给不了吧？
2: 不好说。哎，子哲，你们继续审，我早起去趟烟硝物家里头。
7: 那他媳妇儿要是不愿意配合你？
4: 会配合的。
7: 为啥？
4: 我相信，我就是相信嘛。从我干这行第一天起，咱都一样，见的全是这个肮脏、罪恶。但是我始终相信，人有良知。要是没这个相信，我不会坚持干到今天。啊，没这个相信，我觉着这世界也就没有希望了。我愿意相信。

0: 情报确实有效。我听那老四说，他对向康、秦大副总成绩也够得上。秦大副总不光是成绩好，就能上点。
1: 啊，可能这就是为啥燕小五还要继续替人定罪的原因。
0: 不是，
1: 你不要犯我。那看不见啥，有话直说。你是个好女子，你为了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父母这孩子在卫士急诊院，但却从来没有从妈的角度考虑一下。你要真是为了他的前途，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厮他遇上。 他会怎么选？

0: 哎呀，年纪大了，真熬不住了。24个钟头啊，腰都快断了。
1: 我急，还有半小时。
0: 哎呀，齐队，说实在的啊，我挺佩服你们。明知道有些事没有意义，但还是会做。你非要耗，我就陪你们再耗上半个小时。

0: 你俩跟仨来了啊，回去，回家啊！警察同志，咱俩再也不知道吗？回家，我要回家。坐，
1: 回家！
2: 你走吧！
0: 你俩干嘛？跟老师，
3: 回家！坐，
0: 你俩跟仨来了。
3: 坐，
0: 干啥来了？
3: 我
1: 警告你，坐，闹事！
0: 回家，回家啊！回家！
3: 坐，
2: 小五。
0: 这钱得来历，警察都知道了。
2: 小丽，你这样，我时间老白做了。
0: 回家听话，回家。
2: 回家！
0: 你别跟我一边闹事！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这就是二万个一分钱都没有花。我把他交给政府，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
4: 你想冷静一下。
2: 我求求你了，
4: 你想冷静一下。
2: 求求你，
4: 我求求你，
2: 我求求你，
4: 小丽，回家，回家，回家。这钱是我要交的，你不要管我妈。这学我哪怕不少了，我也不花一分脏钱。至少跟我妈没关系，你要骂你骂我，我有错。

0: 木大专家，齐队，还有啥事？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啥意思嘛？
1: 那记得你说过，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可惜了，偏偏啊。 总是有很多这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伙计。

0: 哥，想当大呀？
1: 想当好的很。
0: 你去过？
1: 我有，虽从电视上看过。啊，
0: 我都知道有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
1: 我喜欢梁坤那句，出来混就得认，挨打要立正。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叫啥？叫我没出来会的，就要说到做到。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
1: 哎呀，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
2: 哎哥，警察，
1: 我是，快过去。

0: 请出示证件。
1: 同志你好，请出示您的身份证、驾驶证。
2: 身份证。

0: 幸亏江娃跑得快，要不然今天都被逮住了。
1: 喂，强子。
2: 哥，出事了。

0: 哥，抢我打电话，说啥？
1: 说小刚好的很，满大街都是好看的女人。
0: 那有啥好看的？嗯，那玉色的破衣，我比那大洋马好。
1: 靠边停车。

0: 你干啥呀，哥？啊，哎，哥，你下来，你身体还不中了，过来，
1: 哥，过来，啊，在这等着打个车到固原，想办法过海关，就能到香港。
0: 你啥意思啊，哥？你不去了啊？
1: 香港啥都归，剩了点花钱，拿卡里的钱
0: 不是哥，
1: 咱们说好了，说好了一块儿走了吧，哥，
0: 哥，咱们说好。

0: 原告是黔北人，父母在他恨孝悌走走离开。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出去闯荡，在五老山临潼干过两年。
1: 前几年到的秦川，就一直住在秦川里，没有正当职业。但是
0: 在一所高档校区里面有一套住宅。
2: 啥校区？
0: 东江紫水边上的威尼斯海滩。

0: 咋的？
1: 我叫回家保姆，是李元光的媳妇。
2: 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
1: 这事情还没办完呢。
2: 总得有个时候吧。
3: 啊，那么了解完情况以后，自然会放他回来的，你放心。
1: 是这，首先呢，多年前的事情，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
2: 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你可以走了。
1: 哦，不是。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
2: 文文？文文咋了？
1: 他还在你家干不？
2: 不干了。
1: 啥时候走的呢？
2: 又一段时间了。
1: 为啥不干了呢？
2: 那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文文咋了？
1: 哦，我咋？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
2: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1: 那这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
2: 谁？文文结婚了？
1: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反正随便说一些，这关于李远光的情况就成。
2: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远光的人。
1: 你不认识李远光？

0: 你丈夫的伯伯子喜欢你，你咋不认呢？
1: 我没见过这个人，
0: 不对吧？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我见过他，你再看呀。 你好好看看我照片，李远光是文文的丈夫，他俩又是老乡，那有这层关系在，文文肯定是通过李远光才能到你家的呀。也是你老公白爸子兄弟，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个人。哦。
1: 那你有文文手机号吗？有。啊。我有他以前的，不知道他换没换电话。

0: 啊，谢谢啊。
1: 啊，对了，你昨天抱着这娃，得是文文的。
2: 不是，不是的，这娃是我捡的。
0: 捡的？
2: 嗯。
0: 在哪儿捡的？
2: 就在南山我院子门口，我养了一段时间，我看没人来寻娃，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
3: 娃现在有身份证，我可以给你们拿。
2: 俺娃醒了。
1: 好嘞好嘞，你照顾娃，该问的都问完了哈。
0: 啊，
1: 感谢配合。
0: 哎，
1: 快照顾娃，快照顾娃。

0: 文文这号是个空号吗？这娃应该是文文的。按刘淑兰的反应呢，他应该是刚知道的。
1: 那这事有点奇怪了。你是根据李远光校区报案提供的时间来看，文文走的时候，这个娃应该刚出生没多久吧？ 那他跟李远光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情？自己亲生的娃都不要了，而且这个娃咋又跑到刘淑兰手上了？啊！
2: 李远光老家我已经问过了，他跟文文都不在老家。但是前段时间李远光回来了，来寻文文。从文文家里有人问到。
1: 他从脚城打过一个电话，这么说，李远刚很可能是去脚城寻文文。对，哎，
2: 你问他要啥称呼？称呼很大，先去脚城见面去。脚城。
0: 你们看。
3: 看着确实像夯土墙，但是不是外圆墙还不好说。师傅，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有夯窝，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你看，这不是有夯窝吗？
0: 啊，这确实是夯土，但是在这一带呢，处在原上的最西端，地势不平。
4: 当年为了建陵园，他们把抵触滇平的，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
0: 对，
4: 你的意思是，咱要从夯土里面找夯墙？
0: 对，
4: 一般情况是生土里造活土，咱现在呢是活土里造活土，夯土里造夯土。
5: 嗯，
4: 骆子说的对着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圆墙，估计不能只靠夯土。
5: 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性，能不能连接到一块。话说，先遍布近看一眼。
0: 是这，想把带路，那就看一眼去。
3: 你这刚恢复，行动还积极的很。走，慢点。
5: 多深了？
3: 大妖吗？你们看那兔。我刚才看了2米的范围。
4: 这段土质呢，比较纯净，结构致密，非常坚硬，确实是一段夯土墙。
5: 我觉得咱找外圆墙的这个计划可以再进一步了，你们觉着呢？
6: 对，是这，大家再在这周围好好追一追，看看能不能成线性。
0: 我妈的！
7: 站住！站住！
4: 耶，咱仨呢？
7: 啊，
4: 咱俩。

0: 啥情况？
1: 咋回事？
0: 啊？啥情况？
2: 车胎让人砸了。
1: 看现场啥样没？
2: 我看见我，我刚看了一车都跑了，我念上。
3: 够
2: 了，跑的比兔子还快。
3: 这咋了？你看，看前了。哦，这坏了，坏了。呀，这玩意儿真的。
4: 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那天停电，我打去看了，就是有人故意把我屋的电线给剪了。
3: 这两天我自行车好好的嘛，链条突然断了，估计啊也是让人震断了。
0: 哎，咱考古队是又碍谁的事儿了吗？啊，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
5: 老队，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
1: 好，辛苦了。
2: 哎呦呦，慢点慢点。
6: 老队，
1: 老陆，小满，哎，追的咋样了？
6: 我跟小满啊，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不知道钻了多少孔，怎么找到一点夯土痕迹？
1: 这是我工作笔记。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电和线。
6: 罗队，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咱还继续造吗？
1: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援墙啊？
7: 不好说，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冲断了不少墙，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也压掉了一部分。
8: 喂，老郭，
7: 即便是有外援墙，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性。
8: 好，二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9: 司空之印？
1: 啥是司空之印？
8: 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知道吧？
1: 之前那个岳父令印代表的是岳父坑，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住建部啊？
8: 可以这么说呢。
7: 你看啊，这是司空之印，这个，然后这是契符，这个是快印、仓印，还有车符，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8: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10: 对，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
1: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8: 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从数量、规模、形制结构、文物内涵，其实是跟杨陵高度一致的，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
10: 像这种主墓室旁边的大量外藏坑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这个墓柱就非皇帝莫属了。
6: 哎，那咱不用造外援墙了吧？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
7: 但愿如此，我呢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
11: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但是对资陵的认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证据链再严谨一些，好不好？
10: 关键是没时间了，三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12: 要是有人拿杨陵来类比，用同营义学的形制来问我们，如果尹孙大墓是资陵的话，有没有外援墙，我们该怎么解释？
0: 我们是可以啊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
13: 如果找不到外援墙，那也要证明没有。我们是研究者，不是创造者，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至于时间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0: 董老师，
1: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尝。
6: 他都在脚城古城的一个酸奶店里边打工，从家里出来以后呢都直接过去了，
9: 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近一年时间里边，他都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跟李远广从来没联系过。
14: 近期他没有打过？没有。哦，对了，有几个从秦川打过来的陌生号码，但他都没有接。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些号码，基本上打不通，而且，办这个号码的全从驾驶员上办的，所以大概率是李远广拿临时电话卡打进来的。
9: 这么说，李远广可能没来看过他。我们是一个人，还是有别的人嘞？
14: 啥意思？你对账意思是看看他，当初撇下他男人给挽走了，也是外面有人了。啊，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他一直是一个人，也没交过啥朋友嘛。
15: 哎，向三，凡是微电大员的，还是正面工作。咱们调查问问，他村里肯定满城风雨了。李远广，难保没听见，来不来还亮说。正面工，
16: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一尝哈。

0: 现在华侨还是小奈，这都是本地商人。
1: 你是问问吧，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我们来调查。

0: 他涉嫌违法盗掘古墓、倒卖文物。
1: 你死蛇，他挖别人的坟？
2: 文文，我在这儿啊。
1: 我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嘞。
3: 出去！我让你出去！
0: 想杀你？
1: 没有。这个最终吗？
0: 看咋说的。第一年要看他具体做了啥。第二，主动投案自首，跟被动抗拒，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他现在咋的？
1: 他不在青川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你们是夫妻，刚生了娃，咋会很久不联系你？你问你，
1: 娃他爸带着。
0: 爸带，恐怕是带木剑回家吧。
1: 咋会在他家？
0: 我问你呢，你是他妈。

我们这么多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

0: 我就不信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刚落地的娃子扔了自己跑了。你跟李远光到底做啥了嘛？为啥把娃扔了？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
1: 不要再问了，是跟远光没关系。
0: 跟谁有关系？
1: 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得是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不想跟他一起，所以跑了。
1: 不是，
0: 文文，我提醒你，有一种罪，知情不报叫包庇罪。
1: 我啥都不知道。
0: 来两个酸奶，多少钱？
1: 每天是白点。
0: 呀，真是花椒味的啊！
2: 嗯，好吃。
0: 文文啊，根据我们现在呢掌握的情况，李远光是跑不掉的，肯定会落网的。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劝他投案自首，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会发现。文文啊，这边
1: 管东角电厂跟前一个叫王家铺的村里，

你丈夫联系你，立刻联系我。文文，这是为你丈夫、为你自己、为你的娃最后的、唯一的一条路。

0: 杨哥，咋样？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移走了呀？
1: 老板，来箱酸奶。哎，你要啥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
1: 那咱现在咋弄？是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吴局他们再顶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啥事。

0: 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啊！好，谢谢。哇，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
1: 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的，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的车。
2: 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3: 咱俩就是一堆废物。
4: 那现在咋弄？
5: 等，
6: 等等，我来了。
2: 给你个交代，咋事啊？
3: 不知道。
5: 你还不说实话？
3: 不要当出大事嘛！是刘书生，给我跟木姐回家了，才怀了这个娃。喂。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现在，李远光车新进来，他出来叫声，我楼上马上起来。
7: 跟罗山警方联系，可派话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0: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知道进去帮个忙。
1: 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炉子都生不出。
0: 刘叔嫂，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说，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明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1: 呀，我的媳妇儿呀，你得挂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向往农村跑你，你为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
0: 你当啥呢？挂着你，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谢谢苏贵。
1: 对对对对对了，别闹了别闹了，邓叔，拉俺去给你走俺教团去，室内门的。
2: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万啊？
1: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吗？
2: 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跟我闹两斤卤肉了，我跟森哥喝两杯。
1: 买肉去。
0: 哦。
2: 谢谢啊。

0: 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伙动哈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吗？
1: 你这两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
0: 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桑，没看错你，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0: 李远光，你倒算个弄啥的吗？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子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上了？
1: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
0: 为啥？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0: 你这是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1: 看这个娃得是钱，
0: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咋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呀哈，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吗？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又不哥，亲哥也戴个眼镜，逐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断了。以前不知道为啥，眼镜让一个哈怂踩坏了，陪杂院的伺候没陪好就过了。
1: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你就是眼睛花了，长得像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狗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啊。

0: 第二，把瓜哥的钩子擦干净。
1: 撅屁股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连上了，
2: 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胜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人手上了。
3: 这事咋能怪你了嘛？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枪用着了。你把俺垃圾场建在俺先生头上，你把先生熏不活，
4: 他把那些皇上都要熏死了，知道吧？
5: 就是的。
6: 陈家旺，你爸忘了，你也是陈家破村的人。你爸你妈还在这扎着根儿，你工程挣钱了，可以搬走，可以去城里买房。可你让你爸你妈，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你能心安吗？
3: 就是的吧。
7: 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
8: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7: 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兴旺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建在咱们这
6: 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
7: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邢王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9: 说话吧，
10: 说话吧，
6: 说不说吧，
10: 说吧，
6: 说
10: 吧，
6: 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10: 说
6: 吧，
10: 说吧，说吧，
6: 说吧，
10: 说吧，
8: 行了吗？行了行了，我上来行。
11: 老领队，老领队，
12: 哎呀，老领队，追到了。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这是俺弟弟，俺弟媳妇死的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他屋里人。
2: 苗亮，那苗亮，那咋苗亮？

0: 来见我了，包咋了？鬼！我这样会是鬼，你也是鬼，你们都是鬼。
1: 小峰。

0: 不怕。
1: 演得好，演得好，你比我穆剑辉演得还好。哎，阿根医生，苏桑，他被砸死了，都是穆剑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一看穆剑辉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可是你亲兄弟。刘姐呢？他头死了，心脏护死了，林远光也死了，镇上穆剑辉的都死了，刘淑兰都是你，一个菩萨嘴蛇心心，你就是个祸根，祸根就是你。

0: 为啥不回？
1: 中单案情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穆建辉已经延长两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
0: 王大强的公文杨哥，一句话，穆建辉有罪，有罪为啥放人？
1: 有罪咋定罪？现在只有燕小五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
0: 何小峰证词不算，
1: 何小峰精神失常，他的证词不能用。
0: 李远光、刘书生两个人死了，这案子没法办了啊！
2: 我不管，穆建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这罪定要定，不定要定。
1: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现在犯罪分子织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织的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法网恢恢，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0: 建成，想要哪个蛋糕？
1: 就这个吧。
0: 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
1: 就写亮亮生日快乐。
0: 好，这边。

0: 咱吃饭吧，我吃不下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舒桑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萧峰，咱养着，让舒桑安心走。 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又富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他多享福吧，每天穿金戴银，是向你何来？到头来能咋？
1: 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0: 别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 也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妈的爸不是小光，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书生给我和文文下了雨，酿下了这个错。 大人不对，娃没错。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
1: 谁呀？
2: 我。
0: 你先进里屋去。

0: 华呢？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0: 哦哦哦哦哦！哇！
1: 我听见牛饿了，我们得赶快去喂喂它们。狗狗，我们去喂牛吧。
2: 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的高原上，罗伯特和他的妻子比利经营着一座养牛场。阿伯克隆比家族经营它有一个多世纪了。
3: 我是第四代了，我的儿子们是第五代，孙子是第六代。对我来说，坚守这片土地真的非常重要，我们想让它继续下去。
1: 经营牧场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你可以待在开阔的地方，和爱你的动物们在一起。
3: 偶尔邻居们会打电话告诉你，你的牛跑到公路上去了。1900年，我的曾祖父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来到这里，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人们很难在这里谋生，偶尔他们走运，天下雨了就能有个好收成。
2: 大概30年后，罗伯特的祖父在他们家的土地上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更有价值的资源。
3: 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在放羊的时候，发现了猛犸象的骨头。
2: 猛犸象生活在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从260万年前开始，到大约11000年前结束。现代哺乳动物的古代远亲在地球上游荡，比如剑齿虎、大地懒和猛犸象。
3: 我爷爷当时就决定要找人到这里来，想办法挖掘这些动物，也许我们可以卖掉它们赚点钱。
2: 罗伯特的祖父写信给科罗拉多国家历史博物馆，他们同意派一个小组到新墨西哥州。但在早期，古生物学是一个没什么油水的行业。
3: 就当时来说，丹佛和我爷爷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他一心想要赚钱养活自己的孩子，考古队甚至不愿意雇佣我爷爷做工人。
2: 博物馆的考察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猛犸象化石。
3: 他们最终从这里用车运走了大约有7大箱的骨头，而我的家人没得到任何好处。
2: 由于没有从挖掘工作中得到一分钱，罗伯特的祖父别无选择，只能将注意力放回牧场。90年后的今天，罗伯特亲自质问了博物馆，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
3: 我去问博物馆能不能给我寄一份挖掘记录的副本。
2: 在大量的文件资料中，罗伯特发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张手绘的挖掘点地图。
3: 它就像一张藏宝图，图上标出了所有象牙的位置，包括它的盆骨和头骨以及所有的一切。
2: 但更重要的是，图上还显示了团队从未挖掘过的地方。
3: 那里应该还有更多的骨头，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出来，他们想快点进去，快点离开。
2: 罗伯特决定雇佣一名化石猎人，照着地图在其他人离开的地方进行挖掘。一个重大发现将给阿伯克隆比家族带来急需的现金。
1: 我们要交很多的税，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买很多的饲料。
3: 如果我们发现一块大化石，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它的话，就足以还清我们的账单了，对牧场和我们都有好处。好的，比尔，也许我们可以弥补他们在30年代对我爷爷的不公待遇，连份工作都不给他。也许我们能完成未完成的事业。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到目前为止，这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杰克。
1: 你知道，有时候你会对某件事情有一种直觉。
0: 是的，
1: 这里肯定有东西的。哦，宝贝儿。
2: 几天前，杰克发现了一个三角龙挖掘点，在地面上就有大块的化石。
1: 现在我兴奋起来了。
2: 麦克和艾伦加入了，他们发现了一块更有希望的化石。
0: 哦，我这里挖到一块，

0: 这是脚，哇！艾伦挖了大约30分钟，就挖到了一只脚。这里可真是一个不错的理想挖掘点。
1: 拜托，把剩下的褶边都给我找出来，好吗？
2: 没问题，你真是太能干了。
0: 不错的开始。

0: 我的头一直在动啊动啊，看到角立马会想到三角龙，我们一来就发现了一块，那是角的肩部能够找到角，尤其是肩部这可绝对不容错过。每个挖掘点都有可能挖出世界上最好最完整的三角龙骨架，我是这么想这么希望的。每次都能成真吗？不，
1: 这块看着真奇怪，杰克。
2: 天哪，这块很轻，很透气。开始挖掘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一个过渡的过程，紧接着你就能找到骨头了。这个是页岩，是一种覆盖着软泥的页岩。看起来刚才那块骨头就是在这一片沙层上发现的，它是沉积在沙滩上和泥石一起被水流给冲过去的。 三角龙是一种非常酷的恐龙，它起源于怀俄明州。这种恐龙感觉就像奶牛一样，有一个庞大的族群，性情温和，对待周围的同伴也很温顺，成长抚育后代，这就是三角龙的一生。它们只会保护自己。三角龙真的很酷，它们长着大脑袋，有巨大的头盾，还有角。它们不必杀死其他动物为生，它们主要靠土地，有点像牛仔。
3: 一个完整的三角龙头骨，可以卖到24万美元，但整副三角龙骨架价值可能将近100万美元。
2: 艾伦和我清理角，
3: 还有另一部分的。
2: 好吧，这是个好的开始。
3: 这只脚的一部分从这个区域的顶部往外伸了出来，我们清理到这一层时，发现它就藏在这里面。这个骨骼层的长度。 大概是从这里到我们放另一把刀的地方，这一层大约有46厘米厚，看起来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全都在这一堆土里面。如果我们能找到脚和更多的骨头，那真的就实在是太棒了。哦，伙计们，我这里也发现了一些东西，看这里，还不太清楚，这个究竟会是什么东西？哦，天哪，看起来越来越大了，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2: 听到没？
0: 继续挖，重头戏还在后面呢。我觉得这是肋骨的一头，三角龙肋骨。
3: 看起来像。哦吼，
2: 看这个，就在这儿，
3: 就在那儿。
0: 真棒，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三角龙的胸腔总共有32根肋骨。
2: 每根肋骨可长达270米，找到身体的一部分是个好迹象，他们可能发现了完整的骨架。人总是要碰运气，我们很有可能就碰上了大发现。我们有可能找到了一副完整的恐龙骨架，哈哈哈，宝贝，我们继续吧，大家越挖越起劲了，没准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完整的骨架，真是太高兴了。伙计们，我们可能会找到完整的骨架。
4: 一座牧场，你必须为之付出，你必须每天出去工作，一天都没得休息。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3年前我们要花掉62000美元来购买饲料，但我们却赚不到62000美元，我们没钱买饲料了。
3: 罗伯特·阿伯克隆比的家族经营这座牧场有一个多世纪了，他最近得到了一张1930年的地图，上面标有猛犸象的挖掘地点。
0: 我想找到巨大的猛犸象或是剑齿虎，靠这些东西赚点钱。为了找到可能埋藏在牧场里的冰河时期的宝藏，他请来了化石猎人专家安德烈·卢杭。你看看这个，
5: 这是地图。在4年半之前，我从事的是环境科学。 周末我会出去找化石，我妻子鼓励我去做能让我快乐的事情。如今，安德烈已经成为了西南部最成功的商业古生物学家之一。他在希尔斯伯勒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叫穿越德克萨斯。
0: 我们馆内收藏了一些非常棒的化石，我一直想做的就是与人们分享我的激情。我们这儿有海洋爬行动物，也就是苍龙。
1: 这块化石是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形态最为完整的异柱头鲨的化石。
0: 还有他在2016年发现的珍贵化石，这块化石可以追溯到2.95亿年前的一头异齿龙。而资源丰富的新墨西哥州成了安德烈的新猎场。
1: 真的很高兴能回到这里，这个地方的化石种类非常丰富。最终呢，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化石来挽回这个家族的遗产。
2: 这里的大部分物品都是我爷爷写给不同博物馆的信件，他想找人来我们的牧场挖掘化石，他最终说服了丹佛博物馆的人。
1: 关于在此发现猛犸象的第一手报告，我们检查了粗略的材料，发现4-5头成年猛犸象、大地懒，还有一匹马的下巴，里面包含的信息很惊人。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所有猛犸象的象牙，以及骨盆和部分的头骨，中间都是没被挖掘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这些地方找找，这就像藏宝图。这是他们提出的切口，罗伯特，他们怎么没挖？
2: 那时是大萧条时期，可能没钱了，于是他们就全都收拾行李走了。
1: 几乎可以肯定那里是有化石的，他们的不幸可能是你的幸运。巨大的财富，有了曾经挖掘过这个地方的古生物学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可能会改变一切的。因为资源枯竭，这里的很多牧场都倒闭了。如果博物馆收购了猛犸象骨架，真的可以为他们下一代拯救这座牧场。好，我们出去挖吧。
2: 放手干，
1: 去找头猛犸象。

0: 这是一个小龙卷风嘛。
1: 经过昨天不成功的勘探之旅，克莱顿和卢克再次出发，希望这次他们能有好运气。
0: 挖掘机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如果没有找到好的骨骼，一个挖掘机至少一头，就说明我们在倒退，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2: 我们需要调取所有可以用的抽水泵来应对这场火灾。重复，我们需要所有可以用的抽水泵。
0: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听到他们说需要所有能用的抽水泵。哇，这我想这应该已经是最糟糕的火灾情况了，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是志愿消防员，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知道情况很紧急，所有人都会回应，我别无选择，只能先停止寻找恐龙去帮忙灭火。
1: 熊熊大火距离克莱顿的家乡乔丹北部仅32公里，今天他的恐龙勘探之旅不得不搁置了。
0: 啊，我今天不想做这个，我为那些遇到大火的人感到难过。我们奔向火场，对牧场来说这是毁灭性的，大火烧毁房屋、谷仓、小路，烧死牲畜。我有辆1976年的皮卡，车后面还存放着县里的一套消防设备，如果不幸遇到了火灾的话，那么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我的邻居们。哦，瞧瞧这浓烟，他们刚刚传呼说所有可用的消防车都去了地狱大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抢救房子，今天的风这么大，根本就没办法救火。好的，再见。我刚和我儿子丹尼通了电话，他带着消防队在城里跟我们会合，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半小时，等我们到了乔丹，他等在那儿，我们不用跑回家开消防车。这场大火最让我担心的是风速高达每小时48公里，阵风的时速还要更高，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情况如此危急的大火。看到冒出的滚滚浓烟，简直就像地狱一样，我要冲进火场尽全力救火。哦，天哪，天哪，天哪。

0: 我的天，看看那些火焰，卢克，我们只能勉强从中穿过去。我们穿过去了，摄制组在后面过不来，只能停下。大火蔓延到路中间，切断了联系，情况非常的危险。你瞧，大火轻轻松松就越过了15米宽的公路。
1: 不要冲到大火或任何东西的前面去，现在的风太大了。
0: 好吧，在外面注意安全。
2: 整个州的火灾状况现在极其危险。加菲尔德县的大火到今天晚上为止已经蔓延了19000多公顷，但官员表示火势已经控制了约15%，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救援人员现在正在乔丹镇东北部的火场周围进行救援。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可以了，
0: 我们去帮忙。坚持住，进去了。
5: 克莱顿原本计划今天去勘探恐龙骨骼，然而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帮助扑灭他家乡乔丹镇外的一场野火。
0: 我们在黑暗中与大火搏斗，栅栏、牧草，不管大火要摧毁什么，我们都要阻止它。在刮大风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大火的前面还安然无恙。你绝对不能到火的前面去。要是你想去边上的话，在装备充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沿着它的两边移动。小子，
4: 干嘛？
0: 在喷水的时候，你要注意那条电源线。我们要先用消防泵的水管把这些火焰压下去，水管是最好的防御手段，让火焰冷却一点，这样灭火的人才能过来，待在我们身后把火灭掉。水可以有效阻止火灾，防止蔓延。事实上，灭火拍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根末端有橡胶垫的长棍子，就像苍蝇拍一样，你可以用它拍打火苗灭火。别去拍打这些灰烬，
4: 往上面浇点水，伙计们。
0: 今晚我必须多加注意这些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有一两次我们自己家着火了，孩子们都跳进来帮忙，我放手让他们做，他们总得学习，坚强的人才住在这里。很好，我得往后退一退。我们扑灭了大概400多米长的火线。
5: 在该地区牧场主们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大火没有蔓延到乔丹镇上。
0: 我相信乔丹镇一定是得到了庇佑，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奇迹。
6: 意志羚羊
2: 是这件事非常酷，罗伯特。我不知道剑齿虎骨头和猛犸象骨头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6: 反正就是骨头。
2: 这还用说吗？你不说我也知道是骨头。
5: 罗伯特和比利·阿伯克隆比正带领化石猎人安德烈·卢杭前往1930年的猛犸象挖掘点。罗伯特的祖父第一个发现了这个地方，但被排除在了挖掘工作之外。
2: 90年，等了太久了，是吧？
6: 确实很久。
2: 闻闻剑齿虎的牙齿，肯定有意思。
5: 多年后的今天，阿伯克隆比夫妇想纠正这一错误，但在他们开始挖掘之前，他们需要弄明白这张地图。
7: 所以，帮我在这儿定位。这张地图是1930年的，画得有点粗糙，像是小孩子的涂鸦画。希望靠这些标记，我们能确定挖掘点的具体位置。然后从那儿走几步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5: 地图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地标是一条干涸的河床，它蜿蜒曲折地穿过了两处挖掘点。
7: 那边是北。
6: 对。
7: 那我们现在是在。
6: 对。
7: 上面写的是南挖掘点。
6: 是的。
7: 这些深坑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挖掘。这里应该就是南挖掘点了。好吧，那么我再往这边走45米就是另外一个挖掘点了。
5: 确定了南挖掘点之后，安德烈沿着河床向北走，确定了另一个主挖掘点的位置。
6: 那里有一些骨头。

0: 安德烈。
1: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挖掘出来的旧石膏，
0: 可能是的。
1: 真是太棒了，你瞧，这片洼地面积非常大，正对着阿罗约河的河岸。这块石膏几乎可以证明这里就是原来的挖掘点，这儿就是他们挖到一整车骨头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年的主挖掘点了。
0: 是的，
1: 他们就是在这儿发现的象牙和骨头。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在主挖掘点和南挖掘点之间没有进行挖掘，他们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是没钱没精力。从这里就可以把两处地点连在一起，我们已经找到了南挖掘点和主挖掘点，我们的重点是中间的区域。从遗留下来的地图和挖掘记录中记载的象牙和骨头的数量来看，这里绝对是某个大规模死亡的现场，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个体，这里可能有一整群的猛犸象。罗伯特的祖父当年遭受不公待遇，但其实挖掘点还在这里，我们还有机会去弥补当年留下的遗憾，为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丰厚的遗产。好吧，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始挖。

0: 我真心希望这地方没有蛇。艾伦，你想要进去吗？别了，你找到一个洞。哦，我的天哪，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
1: 会有什么？有人在家吗？
0: 哦，有人在家吗？我可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2: 麦克、杰克和艾伦回到了三角龙所在的区域。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头骨碎片，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之后肯定还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碎片。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就说明我们做对了。骨头，快过来看看，杰克，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也许这些是某种骨头的碎片吧。
0: 看起来好像不是，你不觉得这是？
2: 那是一段比角吗？还有这比角的质地，有可能是比角，也有可能是鸟喙。哎哎，今天开了一个好头，不管它是比角还是鸟喙，都还是挺不错。<笑>
0: 看不出是什么，但是它似乎越往下就越厚。
2: 刷刷刷，
0: 轻点刷，我敢打赌，那肯定是一只比角。
1: 而且我赢定了，对，而且这个尺寸也不错。我爱它，
2: 我同意。
1: 开心吧？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100%就是一只比角。顾名思义，三角龙一共长有三只脚，两只较长的额角和一只短小有力的鼻角，它们很可能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
2: 哦，整只脚可能有这么长，体积非常大。
0: 我爱它，爱死它了。我们很高兴能找到脚，非常高兴。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尽可能多的三角龙骨架。

0: 有一小块骨头，鱼身上的鱼鳞，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1: 克莱顿又出去勘探了，
0: 这个挖掘点真的很有潜力，
1: 但是昨晚的大火仍然让他记忆犹新。
0: 昨晚的大火相当混乱，午夜过后火线才稍稍消退了，另外能回趟家感觉也不错。火灾是极为重大的灾难，会烧毁赖以为生的农作物，像这样的大火可以让人一无所有。
1: 在帮助牧场主扑灭大火之后，J

0: 起工作真是太好了。
1: 好了，
0: 能够和家人一起做挖掘工作，对我来说这是无价的。
2: 哦，我们发现了一块喙骨，
3: 我们把
2: 它弄出来吧。
3: 哦，涂上一点胶水，确保能够。
4: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游园会，解锁京郊绝不能错过的两大宝藏园区。第一站是哪里呢？
5: 小熊猫，小熊猫，快起来营业了！
6: 不要怕我，
5: 小熊猫，
6: 香蕉，哎，我要吃香蕉，给我香蕉，给我香蕉，
5: 吃你的竹子去！
6: 你打断我了！那么幼稚，怎么那么幼稚的人类？
5: 你们这些幼稚，我就是幼稚的人类，我今天就是来追星的。
6: 我想来问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哪
5: 儿？北京野生动物园啊。
4: 没错，第一站就是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里可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隐藏着各种宝藏场馆，还有新进的网红明星在等着我们。而且听说园区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新的玩法，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解锁最新出炉的游园攻略吧。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欢迎两位，欢迎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姜立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坐小火车，
6: 好，
7: 去参观自驾游览区，探寻这些野生动物的秘密。
6: 好嘞，好嘞，好嘞！
5: 上车喽，
6: 上车，
5: 出发！
7: 好，那我们就出发了。
6: 我们从这儿马上，乘坐小火车进入自驾游览区。那整个的自驾游览区呢，全程是10公里，预计参观时间呢是在1个小时左右。
5: 就我们走的这条线路是不能下去走路的，对吧？
6: 对，自驾区域里面呢，两种参观方式呢，都是要坐在车里的。
7: 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工作日，到周末的时候，我上次开车带孩子来的时候，这边停满了车，其实要稍微排一会儿了哈。那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坐这种小火车的方式。
6: 对，
7: 它虽然叫小火车，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咱们游览线路里面走的。
6: 对的。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展区，叫祥瑞迎宾。祥瑞迎宾区域里面呢，展示的都是有吉祥寓意的动物，你看大天鹅、小天鹅、黑颈天鹅、溜冰天鹅，还有黑天鹅，这些品种，
5: 好祥和美好呀。
6: 第一个祥瑞迎宾的区域马上过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这一个区域，叫南美魔的区域。那南美魔的长相也很奇特。
5: 我第一次见这种动物，
7: 它那个两个大鼻孔特别有特点啊，
6: 它的性格很温顺，
5: 也有点像大河马。
7: 这个是以前真的没有的哈，这个是新改造出来的。
6: 对，这是新改造新增加的。自驾区的建设，我们在逐步的完善和丰富这个展区的产品，让游客时刻有更多的新鲜感。
7: 这是亚洲象。
6: 对，这个岩羊是产自我们的贺兰山，它的攀爬能力特别强。右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宝金丝猴，
5: 这个是什么？这个大嘴巴？
6: 这个是鹈鹕。我们下一个展区呢，对人的感官影响还是很大的。
5: 猛兽区。
6: 对，
7: 白虎啊，
6: 白虎实际上是一种基因变异的这个动物。这个区域呢是棕熊，每只都有它自己的本领。花豹的攀爬能力很强。
5: 来，这不是动画片里的那个吗？
7: 也是狮子王里面那个。
5: 对，
6: 这是斑鬣狗。这个前面的这个动物就很优雅。
5: 这就是 Flamingo， 火烈鸟，真的。
6: 对的，这是成群结队的火烈鸟。
5: 太神奇了。
6: 它就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单腿站立，
7: 对，
6: 然后会盘起来。好，准备手中的食物。这个我们这个展区是亚洲的草食动物展区，这亚洲草食动物就非常热情了，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7: 这也是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5: 对，互动起来。
7: 看前面那几个大鹿角，
6: 这个是马鹿，它的体型比较大。
7: 马鹿。
5: 哦。哎呦，马鹿，马鹿你好。哎呀，它的大板牙碰到我的手了。
7: 好有劲儿啊。
5: 你要把口水喷我脸上了吗？
6: 你可以摸摸它的这个毛发。
5: 哦哦哦，过度接触。
1: 实际上它并不像你想象中的特别软，那还是有一点硬度的。
8: 对对对，这是羚羊，
1: 大羚羊的热情程度比马洛还要高。哎呦呦呦
5: 呦，他们的脚是往后长的哈，
8: 那个嘴像碎纸机一样。

0: 再见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再见。
0: 他也好美，好温柔啊，
1: 优雅，优雅，
0: 真的。
2: 那我们自驾游览区的全部游览行程基本上结束了，来一步到步行游览区。
1: 其实转圈也挺快的，
0: 真的，
1: 它内容很丰富，
0: 对，
1: 一站一站，你眼睛不停着，
0: 应接不暇，真的是。
2: 给二位准备了我们今天的游览行程。
1: 您都给我们打上勾了是吧？
2: 对，
1: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解锁，好吧？
0: 没问题，
1: 这车都准备好了，请系好安全带，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喽！
3: 进发第一站去哪儿？我们看看。

0: 心心念念的，
1: 可不是呗？快！我
0: 姐，
1: 我终于要跟他们见面了，
0: 一秒都不能等了，是吧？
1: 对。哦，
0: 它是开放式的那种，
1: 对，能深入进来玩，这个比隔着玻璃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要给他们喂苹果。
0: 哎，我看到那儿
1: 了，在哪？
0: 那。

0: 点别吓着。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不打扰你了。
0: 您是他饲养员啊？
2: 对，我是养的饲养员。啊，
0: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秦。
0: 哎，秦大姐，你好
1: 。哎呀，他太可爱了吧？对，我知道他喜欢吃苹果。
0: 其实大家会觉得小熊猫跟大熊猫就差一个字儿啊。
1: 对啊，
0: 其实它跟大熊猫可能还真没什么太近的亲属关系。
2: 没关系的，它们是两种动物啊。
1: 完全两种动物。
2: 对对对
0: 对对，虽然差一个字儿啊。它叫什么名字呀？
2: 我们叫江天啊。
1: 哎呦，这个是谁？
2: 哎呀，我们的清风来了。清风
0: 啊，清风啊，
2: 清风啊，过来，
3: 清风
2: 啊，过来，
3: 清风啊。
1: 它好温和呀。
2: 对，我们那个就特别温顺的一只。哦，脾气特别好。哎，找你来了。
1: 哎呦，来了。哦，天哪，太治愈了吧。
0: 哎，大姐就说小熊猫动不动会那个站起来。
2: 站起来。
0: 它这是要干嘛？它就是要吃的是吧？
2: 它就要吃的。

0: 离着远远的看一下啊。嗯。那现在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升级体验项目以后，你真的可以起码小朋友可以进来近距离的跟。
1: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挺难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感受到了亲密互动，感受到了彼此的信任，而且还学到了一些知识，还培养了耐心。嗯，
2: 这个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你是可以喂给他一个他喜欢的食物的。你喂给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小心翼翼的。你看我，他不会特别使劲，或者是
3: 强强强强，呀呀
4: 呀呀，滋汁啊！
5: 哦，咖啡哦，太好太好！天哪！
1: 我觉得你这个安排特别好，就是我们玩了一天了，最后在这个地方看看鸟，喝喝咖啡。嗯，我倒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常来常新。
2: 这来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规划建设呢，是有很多的我们创新的设计，新奇的产品。
6: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两年啊，就是包括咱们整个北京的这个文化旅游，越来越精品化，融合得非常好。得嘞，那今天我们也再次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感谢江总，感谢北京。
1: 谢谢江总。
6: 来，
1: 天哪，这简直是理想中的打卡地。小强哥，你快帮我拍两张吧。
7: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大兴的纳
1: 廊，就是北京最长的一个蔷薇花长廊。
7: 对，
1: 那边还有一个北京最大的月季迷宫。
7: 是的，
1: 就是来到这里你可以打卡北京绝无仅有的一个花海。就是这个门口也特别壮观，
7: 对，
1: 有一种花海瀑布的感觉，
7: 就是感觉调色盘都绽放了哈。
1: 对，就是走进了莫奈的花园。
8: 您好，您好，哎，
7: 你好，
8: 欢迎来到纳博湾越剧园。我叫王波，是这个越剧园的主人。
1: 园主啊！哇，我们每个女生应该都有一个梦，就是拥有一个鲜花店。您比我们更厉害，你整个拥有一个花园。
8: 今天啊，您从这块看到它只是一小段啊，因为咱那个铅笔长廊呢，我这儿有做了好几个那个品种。
1: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蔷薇、月季、玫瑰，您能不能给我简单说说它们之间什么关系啊？
8: 蔷薇归的蔷薇科的。
1: 所以它们笼统的称为都是
8: 蔷薇，其实是一样的。对，
6: 在英文当中或者拉丁语里面，其实
8: 都叫肉
1: 多一点呢，还是它们是混种？
8: 还是月季？还是月季？
1: 月季为主，
8: 月季更多。因为这个区域呢，就是它展示的就是蔷薇的一个。那花拱，那个也是就藤本的，我就先
1: 不剧透了。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吧。
6: 好。

0: 品种是属于是藤本系列的一个那个叫瓦尔特大师，
1: 适合大师
2: 大师吗？
0: 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育种人就是自己的命的名。哦，
2: 这么美艳的花是一个大叔育出来的，是这意思吧？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啊，那波湾所有的研发出来的那个新品种都会在这里首先展示。这个品种呢，正好2023年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这个主题花，花马呢也把这个命名为这个赛花。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有一个鲜花马拉松这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它的名字叫首善之花，首取最之意思哈。那么善呢就是好，连到一块儿，它不就是最好的意思吗？那么它同时又代表我们那个就是北京的花卉人，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把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最好的品种，来为美化北京增光添彩。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市区开车1小时左右到达。

0: 早晨8:30开始入园，周末建议提前1小时排队。夏日炎热，建议进园先租小车，提高效率。如果第一次来，不建议自驾，最好乘坐园区小火车观光，全程有导游讲解，互动食物可在园区购买。建议直奔小熊猫、马达加斯加、水豚馆线路游玩，互动指数5颗星。萌宝幼儿园和漫漫世界可以让孩子体验饲养员的一天，具体活动见园区公众号。最后一定要去犀鸟咖啡厅打卡独特下午茶，玩遍整个园区需要6小时左右。
1: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3: 少加5-6分钟，
4: 带5-6分钟。
3: 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哎，就这么着。
4: 穿那个刘学路，
3: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4: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4: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4: 投了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5: 对呀，
4: 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2: 您是组织委员。
4: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呢，这个
2: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啊。
4: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1: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4: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5: 是，本来挺清静的，
4: 自行车也过不去了，
5: 堵上了，
4: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1: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2: 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的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长，王长友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长，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5: 嗨嗨。
3: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5: 这位王
3: 王文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2: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4: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

0: 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哦，哎，我进了北京曲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嗯，跟我同名同姓，嗯，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嗯，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哦，
1: 区分一下。
0: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长友小长友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嗯，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四个人。嗯，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指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嗯，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团嘛，
2: 对，
0: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2: 是，
0: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出来了。
3: 不带着，怎么这么玩事儿？
0: 啊，一指我，这是你爸爸呀？啊，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3: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0: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就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哎，叫王文友。嗯，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3: 那哎，
0: 后来呢他呢就随我了，改到王文林了吧。
1: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0: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哦，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嗯，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3: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2: 小家五六分钟。
0: 哎，五六分钟。
2: 哎，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0: 穿那个刘学路，
2: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0: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哦，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3: 把鸡磕了，
0: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2: 哎，瞧瞧，哎，还瞧瞧。
0: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2: 这时候我们老说他嘛，买疤了卖疤了，没不买你别疤了。
3: 对，
0: 都现在疤了这模样了。
4: 您见树柏树啊，而是城市当中名副其实的铁森林。上个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北京人抬头从建国门到广渠门，机器声呢能够盖过鼓楼的钟声，就连菜农下地都得绕着刚立起的厂房走。这铁森林是哪儿来的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们是跟着一个5年之约长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5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呀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2: 我们家呢就这儿，哈哈，您瞧，就这公共厕所没有，原来就是我们家那房子就在这儿，哈哈，因为这马路展宽了，把前院全都改成马路了。你看这写着朱市口西大街82号，原来呢 这个地方叫西柳树井六十号。原来这地方啊是前门区法院，是个机关，院子特别大。后来呢，前门区撤销，法院就没了，改成居民了。所以我们这个院里边呢，得住这么八九十户，小百十来户居民呢。
5: 这座位于朱市口西大街路南的院子，正是当年王文林老师住的大院。现如今院子已经拆了大半，只有这棵树依旧郁郁葱葱。
2: 这棵树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一到夏天，一直刮风，哗啦哗啦哗啦老响。我们1958年搬到这个院，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连少年都称不上，有点儿童似的，十岁多一点。那时候这树可也没有这么粗，那还是一棵算小树苗呢。
5: 院子里已经搬来了很多新面孔，想必那个时候在这棵老树荫下，王老师一家也如是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2: 我都没敢认您，我看着反正瞧您眼熟，呵，你瞧瞧，这就是老弟兄，老弟兄，这才真不敢认了。是啊，
0: 你显得老了啊。
2: 是，没错没错。你是不是姓韩呢？
0: 啊，对啊，
2: 没错啊。
5: 没想到还真碰着了老街坊。
2: 我们这最起码得有50年了。
0: 没那可不，我50多年了。
2: 他一说小平，我想起他姐姐叫韩琴，他母亲那时候都还挺疼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叫韩婶儿，那时候他小，要不然不敢认了呢。你看小孩那么点儿。
5: 从王老师家的大院一出来，一路向南，如今拥挤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铺，当年这里可是孩子们娱乐的天地。
0: 那时候啊，我三姨就在那个德寿堂里头
3: 工作，
0: 对，就在那里头工作。哦，哎，所以他呢，
3: 老上那儿吃山楂丸去呢，不花钱。
0: 他就给讲，就是在那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哎，问您好啊，
3: 这不行，
0: 哎，这不成，嗯，
3: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哎，对吧？哎，
0: 对，
3: 不能问您好，哎，
0: 嗯，就是您用点什么，
3: 啊，对，是不是您要什么药？哎，
1: 或者说您哪儿不合适啊？哎，
0: 走的时候呢，哎，不能说回见，哎，回头见您呢。人家不愿意听，
2: 看人还来啊，是？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大。
3: 就是来的时候不能说您，哎，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没错，
3: 走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2: 哎，对，
3: 咱们别最好别再见。
1: 过去我印象中，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友您再来啊。
3: 对，顶多说那个慢走您的，是吧？
2: 而且还都得说什么呀？您帮谁管点闲事啊？哦，
0: 那
2: 这是规矩，你知道吗？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种，但是也不能说。
0: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2: 啊？对呀，没错没错，哎，没错。
0: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哟，
3: 咱们掌声欢迎一下，
2: 来来来来来来啊！哎，就是这个，哎。买卖要讲内疚，和气生财呀！不论那个穷哎富，一个眼儿看待。买卖卖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眼开呀，休要发苦的莫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
3: 然了，当然
0: 了，太乱了。
2: 我们留学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50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啊，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道什么呀？拿着这个秤啊，哎，挨着你，比如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3: 公平秤，
2: 哎，对，公平秤，对，
0: 哎，对，它是标准。
2: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应该是1两，您说我这8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8钱呢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于。你在就是一间门脸儿，里边哪烙烧饼，外头哪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1: 前店后厂。
2: 哎，对呀，啊，到这一腰趴不够分量，8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你知道吗？哦，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儿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3: 真的是啊，
2: 到时一会儿过来俩买烧饼的，哎。师傅，您给我们来俩烧饼，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
3: 咱给鼓掌啊！
1: 我真是应该 为这种，
2: 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实在，你知道吧？
1: 这是诚信
2: 啊，对，没错。
0: 你像那油饼吧，是1两6.8，
2: 对，
3: 五，
0: 哎，他把那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2: 没错，
0: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2: 对，
1: 可是这1两6.8这怎么要出来的呀？
0: 他这1两粮食6.8的水，
2: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有印象，1斤粮票2毛1，你买一斤切面给你1斤3两，为什么？它有3两水分。
3: 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2: 没错没错，不要水。
4: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他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
6: 拉影公园卖大礼的完了，那宝字儿宝字林我把官叫来了。
5: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禅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7: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啊，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是
8: 在那儿
7: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桥头往东啊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哦，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嚯，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8: 对，
7: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子，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哦，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啊，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这面太热烫嘴，
8: 亮亮
7: 亮亮，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叫看玩意儿俩，
8: 看玩意儿，
7: 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8: 正合适
7: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3: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7: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脚掌，
8: 说后来您也练过，
7: 喜欢，
8: 也练，
7: 喜欢
8: 跳啊，
7: 从小喜欢这个，
8: 跟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7: 什么呀，
8: 孟爷，就那胶糊
7: 大嘞，大嘞啊，大嘞，
8: 咱拿着那比划比划，说说，孟爷，
7: 那可以
8: 啊，来来来来来来，
7: 过去呢这大嘞呢。
8: 跟现在这一样吗？
7: 不一样，
8: 不一样。
7: 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0: 哪有这么
7: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8: 您说那
7: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林呢，在地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啊，那搭林袋是乐的毛绳。
0: 对，哎，
7: 我是乐
0: 的毛绳，还奇怪呢。
7: 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好像是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8: 这
7: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裢。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叫横人皮。火。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 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嗯，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嗯。

0: 冠名的钢人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
1: 嚯！
0: 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才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北京话叫讲理儿，
1: 讲理儿。
0: 天桥人有理有面儿，
1: 对，
0: 说这搭令搁地下有理有面儿。
2: 对，我想问，
0: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
1: 啊，
0: 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令，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
2: 哦，
0: 这都是啊，这是地上的
1: 啊，
0: 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
1: 啊
0: 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我这都是啊，
1: 扔头把钱的鞠躬，
0: 哎，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一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绊子三千六，小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2: 对对对，
0: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
1: 垫，对，得跳黄瓜垫，
0: 得跳黄瓜垫，
1: 闷汁的。
0: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
1: 啊，
0: 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一人。

0: 岗好培训。
1: 2026年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为北京从
2: 需但信任不能外包，安全不能裸奔，平台必须要把好入口关、信息关、从业禁止关，监管也要让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真正长出牙齿。判一个人是为了警醒一个行业，守住底线才能守住千家万户的晚年安宁。晚高峰，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昌吉东路站，一名5岁的小男孩拽着陌生阿姨的衣角混过了安检，独自跑到站台上四处张望。
3: 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2: 站长民警迅速赶到，孩子说不清家人的信息，又不肯离开站台。后来民警联系到了孩子的家长，原来啊，小男孩趁着外婆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家门，想到地铁啊来接妈妈下班。妈妈到站后带着孩子平安回家。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妈妈说马上下车到这里，将接你回家了。
2: 5岁的孩子独自出门，穿过马路，混进地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事儿，那都是家庭难以承受的痛。外婆一时疏忽可以理解，但看护幼童片刻都不能离开视线，别让接妈妈的懂事变成监护缺位的代价。
5: 毕竟监督人员有危险的，咱不能袖手旁观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人在你眼前掉下去。
2: 9月19号，大连甘井子区临海山崖，一名男子被困在了崖壁上，
5: 40多米左右吧，结全是胶皮，而且是90度大斜坡。大爷是他一开始下去，然后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手机送过垃圾的，应该是。我是附近学生，完过去玩，我刚过去的时候就看有人在那喊，完过去抬头往下一看，见大爷脸色都变了，完手发抖。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问见大哥，大哥说他已经四肢已经软了，他们上面后面给绳子找着了。他把绳子扔下来，就是帮着把着绳子，我就只能就是往上推了，让那大哥踩我身上往上推了。练过体育，我上来之后可能是有点复发，但是当时我没多想，因为毕竟人就在眼前。
2: 几十米高的崖壁，没有专业装备，小伙子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了台阶，这份勇气真的让人敬佩。但善意之外，更应该有方法，先报警，找绳索，稳住被困人员，再等专业力量到场救援。9月22号，广西博白县一拐弯处，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摔倒在路上，车辆与地面摩擦，一路带火花，人滑出了数米远，万幸啊是仅受了轻微伤。
6: 飙得太快了，然后那里有个小弯，可能有沙子，导致龙头失控，车辆速度太快，摔倒的时候与地面摩擦产生了火花，人没有事，人只是轻微的擦伤。
2: 弯道加沙石，轮胎抓地力骤然下降，这速度一快啊，摔车的风险非常高。但值得追问的是，路面上的沙子从何而来，道路养护沙石清理是否到位。这起事故也提醒所有的骑行者，过弯要慢行，控制好车速才能一路平安。
7: 就是已经在涵道了，目测的话应该是就4-5米距离吧。船员已经很远就已经发现了，已经用喇叭都已经给他们有警告了，没用啊。
8: 现在发现我们肯定也要劝离嘛。
2: 9月21号下午，安徽安庆长江段，10多人在江里游泳，疑似进入了船只通行的航道。目击者说，游泳者与船体最近只有4-5米远，船员喊话警告无效，只能关闭了螺旋桨。规避海事等部门用无人机、快艇巡逻劝阻，但仍然有人钻巡查的间隙下水游泳。航道是船舶的通行区，不是天然的游泳池。船体4-5米内关闭螺旋桨，那只是紧急避让，劝阻无效，说明单靠巡逻还不够，依法明确处罚，物理隔离，增设安全亲水区，缺一不可。否则啊，下一次未必还有紧急避让的机会。9月20号上午，包茂高速陕西西安方向，一辆运送轿车的大货突然起了火，多辆车被烧受损。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明火扑灭，道路恢复通行，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一场大火烧毁的是多辆新车，考的是运输安全。出车前各项检查都要做到位，重点查电路、油路、轮胎和制动系统。装载货物必须固定牢靠，防止摩擦起火。驾驶员也要经过

0: 专业的培训，具备处置初期火情的能力。监管部门更要定期抽检，让从业人员绷紧安全这根弦儿。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向李先生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收货后电脑无法使用，经检测发现电脑电池故障，有非官方拆改和非原厂部件。对方虽然多次销售此类二手商品，但他说卖的是自用二手物品，不属于经营者，所以不需要退一赔三，是这样的吗？
2: 不是的。是否属于经营者，需要根据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数量、价格、频率、收入等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李先生长期多次在该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同品牌电子设备，已经超出一般二手闲置物品处理的合理范畴，具有以盈利为目的持续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意图，符合法律对经营者的身份认定，应当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李先生向肖先生出售笔记本电脑时，刻意隐瞒的电脑拆改、更换非原厂部件的事实，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肖先生有权要求李先生退款，并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0: 观众江女士家的小区啊，没有儿童娱乐设施。她和物业公司沟通之后，自费添置了一套儿童滑梯，约定滑梯区域的清洁管理由物业公司负责。3个月后，小区住户曾女士踩到滑梯的配套的脚垫，因为脚垫下面有水渍，导致曾女士摔倒骨折。事发时，物业公司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江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应当由物业公司和曾女士担责。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0: 自愿签字贷款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构成诈骗？
1: 我们看到，A 是自愿要出这个钱，B 呢确实也签字贷了款了，但是 B 并不是一个真实意愿，他认为他是个紧急联系人，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一个借款人，那么这里全是虚构的事实，不能仅以说他俩签了字了 ，A 愿意出钱了，但是他俩都是因为对方有虚构事实的那种情况下做出的上诉行为，那么所以不能排除中介公司的犯罪的行为，
0: 那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哈，这个 B 呢是作为亲友在贷款公司的诱导下，以自己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资金呢转借给了 A 来进行使用，那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哈 ，B 到底有没有义务偿还这笔贷款
1: ？B 是从银行进行的贷款，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他通过刷脸又签字，那银行是善意的，因为我核查了是你的本人，你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贷款，所以这种贷款 B 是应该偿还的，但他偿还之后他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追赃的方式要求中介呀、把那拿的那一部分中介费用进行返还同时呢，他也可以向 A 进行一个追偿，
0: 那在生活里啊，如果我们遇到了有比较熟识的朋友，甚至是亲戚请我帮忙来做贷款的这种紧急联系人，有时候甚至要做担保，有些朋友很轻视这个身份哈，但实际上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我们怎么规避掉法律风险？
1: 确实有的朋友说走个面我做个紧急联系人，但是要切记这个紧急联系人呢，只能是留一个电话，和你的姓名，不需要你的签字的，那如果需要你刷脸和需要你签字，你就要警惕了，
0: 甚至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1: 那这样你就要警惕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紧急联系人那么同时你如果需要你签字，你一定要看好你的签字的内容是什么一定要仔细看。这里其实也给大家呢提几个醒，就是一旦有朋友说帮个忙不用你还钱，只是走账，那却要要求你刷脸签字，你就马上的果断的拒绝第二呢，就是签字之前一定要看清文件的一个内容拒绝签空白的材料空白的千万不要签不要别人拿你的一个手机操作你的手机，这是也要注意的那么第三个，确实稀里糊涂我也签了字了，我也刷了脸了，但是我发现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及时的进行报警来止损
0: 日常生活当中无可避免可能有人找您帮忙，走个面可以，但是要走账一定得慎重。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面对茶酒耍赖皮，司机竟是二次酒驾，
3: 我忍不了了，
4: 这个没有厕所你怎么上吗？
2: 低价网课引人入局，实为筛选电诈目标，
5: 达到一定金额之后就直接会关闭提现功能。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6: 全部还这一包，然后才财政局出现。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中秋佳节，亲友相聚，推杯换盏本是乐事，但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还把交警当观众，演起了拖延大戏。下面就来看看这位女司机的特别演出。
3: 尿尿，我真的我死全家了，我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再见？
4: 这没有厕所，
8: 我在打电话呀。
3: 我现在
4: 我们打电话，我们喊个女同志过来哈。
8: 我喊个女同志过来。
3: 妈，
4: 我们稍等一下哈。
2: 驾驶员是一名年轻女子，开的是一辆白色轿车。由于临检中酒精快检仪发出了警报，民警立即要求对方下车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9: 我们在石板坡立交拦获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女性驾驶人，该驾驶人在现场结果拖延酒精测试。
8: 不要走啊，这边来
4: 稍微等一下，我们喊个女同志过来。
3: 让我解决，我忍不了了，
4: 这个没有厕所你怎么上嘛，对不对？
3: 真的忍不了了。
2: 最终在女民警的全程陪同下，这位女驾驶员在方便之后完成了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154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民警调查，该驾驶员和男友在外吃烧烤， 席间两人发生了争

0: 时，随后男友赌气打车离开。
1: 男友负气离开后，该驾驶人完全不顾自己已经是饮酒状态，仍然驾车对男友进行追赶。
0: 进一步调查后，民警还发现该驾驶人早在三月份就因为酒后驾车被警方依法查处过，驾驶证至今仍然处于暂扣状态。而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和二次酒驾醉驾，均属需从重处罚情节。接下来，警方将依法从严从重进行处理。
1: 该驾驶人将面临驾驶证被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还有罚款的处罚。同时，他也可能面临拘役的处罚。
2: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0000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0000余元。
0: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3: 我当时就喝了一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0: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4: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0: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了对方驾驶员25200元。
3: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0: 当地警方

0: 车给他开过去，开到他那里。
1: 也没问你这个具体车主是谁，行驶证什么都没看吗？
0: 我又没提啊，他是我的老板呀，他把车扣呀，不给我呀。
1: 车子在哪里啊？
0: 车子在哪里？问我，我又不知道。
1: 那比如说你那个借款还掉，
0: 借款现在我没能力还吧，
2: 我要求把车还给我就行了。
0: 这是一个债务纠纷而已，我现在没有能力。那车子本来就是施老板的，对不对？那他有什么能力非法扣押呢？那我欠他的钱，他法院里也在起诉我，正常途径在起诉我。那我利息也在给他的。
3: 施老板把记者约在了绍兴上虞一家车行。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王先生不属于车行员工。采访时，王先生赶来了现场。
4: 第一个车他租给谁的？问谁去拿？问我什么事情啊？
1: 他那辆车有没有后来找你这边抵押借款啊？
4: 我不知道的，这个你不用管的，我不知道的。
1: 你是不是？
4: 我是的，对不对？我是王，怎么了？我对我是王。
1: 他说有个聊天记录，
4: 聊天就不关我的事情。你问陈一去拿呀车子？
1: 你有没有借钱给陈一？
4: 那我不知道，你就问陈一拿车就好了。
3: 车子在哪儿？有没有借款？王先生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施老板提供了跟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他认为对方在装傻。
5: 因为我也很相信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抵押过来的东西呢，我知道什么我都不看的，反正我就打钱打给他就好了。
3: 施老板说，之前打过12345热线，上虞公安分局回复，王先生之前到谢塘派出所报案，说陈先生冒充车主，把两辆租赁车典当给他。后来说还有其他车辆在小岳派出所辖区转账。目前该案由小岳派出所立案侦查，谢塘派出所终止调查取证，通知王先生将车开走。
4: 谢塘派出所，我本来去报案的。
6: 嗯，那后来车到哪里了？
4: 行李箱呢？他们立不了案，所以我把车又开回来了。
6: 那5月1号车还在你手上，现在不在了。
4: 5月1号车在我手上，5月1号后面不在我手上了，车子。
6: 那车子去哪里了呢？
4: 这主要兄弟，我也缺钱呀，对不对？
6: 那是什么意思呢？
4: 车去哪里了？那我也不知道呀，去哪里了，对不对？大家都懂的嘛，对不对？那受害者我也受害者，他也受害者，对不对？
3: 租来的车辆转手就被抵押，出借人收钱放车不看证件，最终车商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从租赁到抵押再到车辆不知所踪，每一环都暴露着监管的空白。目前施老板表示会考虑走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
7: 简单讲起来，这个案件就是一个人租了人家的车，把这租来的车拿去抵押了，结果呢这个车辆的实际拥有人反倒跟这个事儿没有关系了。您说冤从哪儿诉呢？今天我们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瑜律师哈。这看起来就是非常规的，不合理的。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其中的这个法律关系。首先来看这个租车的人，他肯定不是车辆的拥有者，他凭什么来做这个车辆的抵押？这在法律上这个抵押关系形成了吗？它合法有效吗？
8: 首先我们知道车是有所有权的，他并不是所有权人，他有没有取得相关的一个授权，他只是一个租赁的一个关系和原车主，那么他把这个车进行了一个抵押，这种情况是无权处分，在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一个行为。
7: 那如果他的这个抵押行为后续还产生了比较重大的这种刑事责任的话，那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有哪些可能面临的这种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8: 有两点啊，就第一点，我们这个就是租车这个人啊，他租的时候想要这车的时候，就想用这车去还款啊，给别人抵押。那他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犯罪了，这个是也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诈骗罪，有可能是合同诈骗罪啊。但如果呢说他租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租了一段时间，他自己财务上遇到困难了，是吧？车要抵押了啊，那么他和借款人之间是否有隐瞒？如果他说这是我的车啊，我抵押到你啊，那他也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也可能涉及到刑事的诈骗罪啊。所以分两段要考虑啊。
7: 那我们看放款人呢，他没有核实这个车辆的产权，居然就能做一段抵押，我觉得这个程序上一定也存在瑕疵吧。那他们如果是接受了这个抵押，形成了关系以后还进行放款，这还是否适用于善意取得合法占有车辆呢？
8: 首先呢，如果是放款人这块做抵押，他要是存在善意的情况下，有可能很难推定。就是这个放款人啊，他确实是善意的情况下，而且又尽了一个注意的一个义务啊，把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登记，那有可能这。

0: 个就抵押是有效的。但我们这个你看他这都没审查车主车本是谁，都没有审查，这重大的一个过失，所以这样的抵押行为是无效的一个行为。而且我们知道车辆的抵押按照法律的要求必须进行一个登记啊，本案呢也并没有到相关的部门把车辆抵押行为进行一个登记，所以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抵押行为。
1: 您说到这个抵押行为是不存在的，
0: 对，
1: 如果没有发生还好，但是如果后续发生了这个抵押，那车辆呢可能又被转卖了，哪些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首先我们已经车主已经通知现在这个放款人说这车是我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车还有进行转卖了啊，他就要承担一个相应的，首先民事责任是要还车的责任，他是一定是要有的，这是一点。
1: 就是租车人肯定是要有责任。
0: 这个出现在实际使用人他也有责任。我已经明确告诉你这车是我的了。他的抵押是不妥的，是无效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车进行处置了啊，你是处分我的财产，民事上你要进行一个赔付。那么刑事上也可能涉及一个犯罪，叫侵占罪啊，存在这样的一个刑事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呢啊，放贷方啊，应该通过民事的方式进行来一个解决，而不要轻易处理这个车，有可能引上牢狱之灾。
1: 好，我们也谢谢夏律师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穆先生办理视频平台会员，平台设置自动续费，但续费到期前没有以弹窗、短信等显著方式进行提醒，直接从穆先生绑定账户扣款。穆先生很久没有使用该账号，发现时已经连续被扣费8个月。穆先生咨询网络平台，未做显著到期提醒就直接扣费，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退还扣费？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以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平台没有在续费到期前通过弹窗、短信等显著方式提醒穆先生，就直接扣款。没有尽到法定显著提示义务，侵犯了穆先生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穆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连续扣费8个月，所以其有权要求平台退还相应费用。
2: 管先生网购商品之后，电商商家未经管先生许可，把管先生的收货姓名评价截图放到商品详情页作为买家好评展示，用于吸引其他消费者下单。管先生咨询电商商家未经自己许可把评价个人信息用于商品宣传，是否构成侵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该行为构成侵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管先生的收货姓名评价截图属于个人信息范畴，该电商未经管先生许可私自将管先生的个人信息放到商品详情页进行引流，侵犯了管先生的合法权益。管先生有权要求该商家删除页面赔礼道歉。
2: 骆老先生老伴已经去世，老先生希望由孙女继承自己部分遗产，手写遗嘱将部分财产留给孙女。老先生过世之后，老先生的子女不认可这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孙女不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不能继承。那么被继承人赐书遗嘱将遗产留给孙辈，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有请任占明律师。
3: 该自书遗嘱具备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孙女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骆老先生立遗嘱将财产留给孙女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遗赠，而不是遗嘱继承，所以呢，具有法律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124条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的60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益赠。因此，孙女应当在知道受益赠后的60日内表示接受，如果逾期就视为放弃。
4: 低价网课引人入局，实为筛选店长目标。
5: 达到一定金额之后，就直接会关闭提现功能。
4: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6: 全部打完这一趴了，然后才正式实行。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去东南亚务工，哪有什么正经工作，不是被骗就是骗人。福建福州的吴某就2度奔赴柬埔寨，先后加入多个境外诈骗窝点，以刷单退费为诱饵，实施电信诈骗，干起了坑害国人的勾当。赵国外实施犯罪，是否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对不起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心里都是不想做，不做回来骂，也会被罚加班之类的。天下没有心主，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不要想着一日暴富。
4: 这起案件还得从2023年说起。当年2月，被告人吴某出境前往柬埔寨务工。
8: 因为开始去上班服，然后闲着，然后自己去徒步，徒步一段时间有收入。后来说了，然后有一个人叫我去上班。
4: 就在吴某因赌博输钱、经济拮据之时，外号阿峰的人向他介绍了一份所谓轻松高薪的工作。2023年5月，经阿峰介绍，吴某进入位于柬埔寨西港金银湾园区一处诈骗窝点，担任接待岗位。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使用统一的话术诱导被害人进行刷单，再将其转交团伙内的杀手岗位，继续实施诈骗。
8: 去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吧，就是复制粘贴吧，全部复制粘贴，然后有一个人弄就给别人，就是这样。
9: 什么节点给别人？我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就可以给别人了？
8: 他充了99块钱
9: 啊，就
8: 给另外一个人。
9: 只要他第一次充了99，然后你针对这个被害人的任务就结束了，是吧？然后就换一个，就是说在你们诈骗团伙中的就叫杀手，是吧？
8: 对。
4: 2023年9月，吴某离开该诈骗窝点回国，但仅时隔一个月，他便再次从深圳机场口岸出境前往柬埔寨。2024年2月，吴某经人介绍加入西港中国城园区的另一处诈骗

0: 常片面的、很牵强的这个理由来辞退我，然后，但是我让经理他们出具，我考核的标准，标准是什么？然后我哪里不合格了？我考核的地方哪里不对了？哪里没做好了？技能哪个地方没有做好的？让他出具。没有。
1: 我们公司有没有就是非常明确的考核的标准打分制度呢？
2: 完了，没必要。你这文物逃过去逃过来，然后就是最后的目的达到钱就行了。
3: 小王与公司多次沟通，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几天小王翻来覆去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经过了两轮面试，工作期间也没有发胖，怎么突然就因为身材通过不了试用期呢？
0: 公司觉得我的体型不合格，就应该在我面试两轮的时候就把我给淘汰掉。然后我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公司可以给我结清我这14天的工资，然后第二个就是拿到我一个月的赔偿，就是2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报销我们，入职要购买的东西，比如说统一购买高跟鞋呀、高光啊这些费用也是统一购买的。
3: 为核实小王的说法，采访中记者又来到小王参加入职培训和上班的地点，因为是周末，相关负责人都不在。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小王的直接领导张女士。
4: 我们这边不是人事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5: 是你这边说是销售团队那边，然后说是因为他，身材太胖了，还是什么原因的被就是辞退了？
4: 那你这个要问公司的真正的那个。
5: 就是考核指标什么的有没有那些？
4: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进来一个电话。
3: 张女士匆匆挂了电话，随后记者又分别联系了人事负责人张女士和物业孙经理，不过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
5: 哎，请问是张老师吗？
6: 哎，
5: 老师你好，我这边重庆电视台记者，就是你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员工叫啊，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他。我主要是想问一下他的离职原因，他给我们打了投诉热线，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他现在离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公司要辞退他的这个原因。
4: 你首先你想了解一下，那你把你的相关的这个辞职发到我的那个邮箱吗？可以吗？因为证明一下你的身份。
5: 我可以马上短信就发给您。
4: 哎，
5: 您稍等一下。
3: 虽然记者通过短信发送了记者证，但并没有收到孙经理的任何回复。针对小王的遭遇，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用人单位在试用期以试用不合格开除员工，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员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等，不能在无证据、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片面以不符合用人单位岗位要求或者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开除员工，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目前小王已经提交了劳动仲裁的资料，打算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这个招工的岗位呢，对于求职者有一定的外在形象的要求，尤其是对于身高，有明确的这个量化标准。但我们看到案件当中的当事人小王23岁，身高1米71，体重56公斤，一个小姑娘，从这个数值指标上来看，我觉得如果还要挑她的身材问题，那简直就有点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别评论员夏朗云律师，欢迎您哈。求职者哈，以视觉效果说你的这个身材它偏宽偏胖，与我们公司的要求不搭，最后把这个小王给辞退了。但是他并没有违反我们公开的招聘上这个1米68以上的这个身高的量化标准。我想问问您，那这是不是劳动法相关规定当中的所谓的叫做不符合录用条件，能这么认定吗？
8: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女士她是在试用期期间被说辞退了我们确实现在社会中有好多老板认为试用期我可没有任何理由我就可以不用你这种
7: 无条件退款，这是
8: 对这种观念是错的我们劳动合同法上明确有规定那么试用期呢，你要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也必备一定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不符合录用条件就是说来了发现你的录用条件并不符合我们当初公告的招工的时候的录用条件但你必须有相关的一个这种条件的一个准合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员工违反了公司重大的规章制度，在试用期期间那你可以 提前就是解除这样的一个合同。第三呢，就是说，哎，他有病啊，啊，那么经过恢复之后啊，让他上岗，这个岗位不适合他啊，那你可以经过培训，另一个岗位也不适合他，在试用期间呢，你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劳动关系啊。就所以说是试用期间呢，你解除劳动关系啊，必须是有条件。

0: 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就是我们好多老板一个误区，试用期嘛，我觉得不合适就不用了，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例中啊，我们这个女士她已经符合条件进行个录入了。身高体重当初你完全符合了，那你再以说条件不符合那这个企业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这个辞退呢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辞退他要支付相关的一个补偿金，包括有可能我们的女士因为公司要求买的一些相关制服啊，这都需要进行一个赔付的。
1: 我们看到首先小王的身材肯定是，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硬性条件肯定是符合了招聘要求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用人方还以他的视觉效果过宽过胖为由来辞退他，单独的对身材这样一个因素来进行指摘，不考虑到他的工作能力，在这个行为上他是不是涉嫌职业歧视？
0: 首先我们说小王已经符合了你的条件，已经录入了他你提到说过宽过胖而且还说到是第三方他的服务商提的要求，这涉及到一个就业的一个歧视，也违反我们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1: 好，我们也谢谢夏律师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遇民警戳穿骗局，
3: 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这样子实行。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网络邂逅温柔军人，又有所谓国企内部投资门路，这看似难得的缘分和赚钱机遇，实则是电信诈骗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就因此险些被骗走90,000元现金。
1: 事情要从6月6日说起。那天，北海市民张女士收到了陌生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即将转业回到北海，目前单身，想要和张女士交友相处。
2: 我觉得张女应该不会骗人吧？她不是拍个相片，穿了军装啊，然后她生活规律跟当兵的那个很匹配。
1: 添加好友后，对方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聊天软件进行私聊，持续对张女士表达爱慕之情。在获取张女士完全信任后，对方谎称自己部队的老领导转业后任职于大型央企，手握稀缺内部投资渠道，随后发送了虚假链接，引导张女士登录所谓的烟草投资指数平台，还展示每日高额收益账单，营造轻松赚钱、稳赚不赔的假象。看着可观的收益，张女士心动了。
2: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二维码，我一码又行又不行，然后呢，又就转账另外一个人的，然后我还是转不了，全部搞完这一卡了，然后才做这取信。
1: 张女士取出了个人积蓄60,000多元，又向亲友借款，一共凑集了90,000元现金，前往了对方指定地点，准备线下现金交易。然而，北海公安反诈大数据早已监测到了该高危诈骗风险，并精准布控，当场抓获了2名线下接头嫌疑人，全额挽回了被骗资金。
3: 网络交友中，冒充军人、公职人员诱导投资理财、线下交付现金，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项目，高额回报，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我们要调解的是一桩和赡养有关的纠纷，当事人分别是张家老母亲还有他的五个子女，他们争议的核心内容是老母

0: 其主要原因在于弟弟老三。老三先是擅自把母亲接走，之后又对母亲不管不顾，还
1: 是自己来。如果说那么老人自己的钱不够，那实际上我们每个子女呢都有义务。当然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房子呀等等其他之前是兄弟姐妹之间如果有别的约定，是吧，说如果有某一个人负责，是吧，那如果之前原来大家达成约定了，那是另外一件事儿。
0: 律师发现张家这份分家单上共有四个证明人，但立据人却只有老三和老四两人，父母和其他子女均未签字，这样的分家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 老大、老三、老四都是儿子。
1: 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分家单上说前院是老四五间，后院老三五间，对吧？
3: 对
1: 啊。那母亲那两间是怎么，是等于后院其实有七间是吗？原本就有七间。
3: 对对对，嗯，对。
1: 您是应该是前院，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前院您有一个本儿。
3: 对对，
1: 要是您有本的话，实际上老三应该也有本。
3: 对
1: 对吧，你们俩都有本。那父母那两间房有没有本？
3: 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他那事儿。
0: 老四表示分家后自己已经取得了前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后院的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时大哥也告诉律师，自己虽然跟父母在同一村里生活，但早在1984年他就取得了自己的宅基地并盖了房，没有跟父母共同居住。
2: 对那两间房，母亲当初分家单里体现两间房，两位是怎么个看法？直接表达一下。老四您先说。
3: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干这分家单时候，
2: 就
3: 我母亲住在自个儿的房，
2: 就是母亲自个儿的房。
3: 因为这个这孝顺来说这个才有义务。嗯，这都按单子里说，以后等我母亲说我父亲百年以后去世归他，当时我是签了字，我得承认点，盯我死我得承认这点。
4: 对，但是他不下来，一年都不下来。
3: 他不承认我母亲有房。
2: 谁不承认？
3: 我二哥这里
2: 就是排行老三，是吧？
3: 对对对，
2: 他说不承认母亲有房。
3: 对对，
2: 那那房到去哪儿了呀？归他了。
3: 他对他自个儿一直在自个儿居住，我二哥在居住。
2: 哦，
3: 我母亲一直在。
2: 在这儿，你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矛盾点在这儿，就这个认知不一样。
3: 对对对，
2: 你们大哥也这么认为吧？是不是认为那两间房应该是母亲的？
5: 对啊，
2: 是这么认为的。
5: 嗯，
2: 然后那边老三认为说是他自己的。哦
6: 哦，这我插一句啊，老四。
3: 嗯。
6: 您刚才说的呀，好像这个父母的两间房跟老三就没关系似的，就是说
3: 有关系，
6: 有什么关系？
3: 百年以后归他，是我张成一人签字的。
2: 里边有吗？
6: 有，
2: 有吗？
6: 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2: 哦。
6: 后院有两间上房，归老俩居住，中年后房屋归老三所有。他人不得干涉。
2: 嗯，
3: 对，
6: 所以我得问清楚啊，您这么一说啊，让观众听起来好像说这两间房啊本来没分给他，结果呢他给霸占了，不是这样对吗？实际上他是先行啊，我慢点说哈，实际上他是在老人去世之前就把自己的利益实现了。
3: 对，
0: 老四称早在2007年老三就把母亲的两间房连着自己的五间房一起翻盖并全部占用了，对此他和大哥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6: 您住前院对吧？
3: 我们不在一院
6: 啊。
3: 另外来说，甭管因为各样的原因吧，我没在枣庄住。
6: 您的房子是怎么着，出租了是吗？
3: 没用处，我当时没法住，我父母在我这儿一直在我在这儿住
2: 了二十
3: 年。我给你体验这问题说了，
6: 您到底在前院住不住？
3: 没住。
6: 谁住着？
3: 我父母在住，因为我打算归着我自个儿住。
6: 来，那我直接问，老三翻建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3: 不知道。
6: 为什么不知道？您刚才说他翻建都10年多了。
3: 他翻跟我说不着，因为你翻盖你自个儿的，应该得我管不着，哥俩我管不着，翻了我父母的嘛，必须就得哥们儿也同意，将来没得住怎么办？
6: 现在老三把这个两间房，像您说的占成自己的了，跟赡养有什么关系？
3: 有关系。
6: 说有什么关系？
3: 现在活着呢，这都是子女都有赡养，他就能进去，那伺候父母啊。
6: 所以呢？所以您是要让他承担所有的赡养义务，还是让他多承担赡养义务，还是说没有影响，大家还是均摊赡养义务？
3: 这得还得听我母亲的吧。
2: 现在母亲是进不了这两间房吗？进不去吗？
3: 进去了，我父亲去世搬自个儿搬进去了。
2: 搬进去以后能住吗？
3: 能住。
2: 那跟这上面写的也一样啊，母亲在住啊。
3: 四个带入，

0: 没有被霸占，没有被驱逐啊。那我们怎么进去呢？生活不方便，我们也不方便。母亲，我们在工作。母亲让你们进去吗？
1: 没，压根没说这问题。这二位，你们坐在这儿的二位，说养母亲，但是感觉。 都是有心理上都是有一些不平衡，对吧？先说分家，把老大的心就分出去了，然后父亲去世，母亲又搬家，是吧？从前院搬到后院，您是老四，是吧？
2: 对对。
1: 老四也得罪您了，是不是？伤心了。
3: 我不是伤心，
1: 我就是正大
3: 的孝顺，我也不太伤心。
4: 大哥和老四都表示。 母亲现在从前院搬到了后院，和老三同一院落，大家前往照顾非常不便。他们提出，可否给母亲的两间房单独开一个门，以便其他子女进出？这个诉求能实现吗？
1: 现在是这样啊，母亲搬到后面也有她的理由，有您的便利，也给您让出您的院了。母亲搬在后面，就像您说的，那两间房子是母亲的，为什么母亲要搬过去呢？因为是母亲的房子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房子并没有落在别人的，母亲还在使用嘛？我觉得这个您就可以大可放心了。
4: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面对大哥和老四啊，我们就有这种感觉。有很多旧事，他们提起来似乎轻描淡写，可其心里其实一直挺介意。再加上又被母亲起诉索要赡养费，这心里的委屈就更加翻腾起来了。但是他们是否想过母亲的感受呢？在母亲的心里又该有多少委屈呢？ 面对大哥和小弟的委屈，调解团队耐心劝解，他们指出，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子女的法定义务，也是身为公民的美德，不应与获得多少利益挂钩。
5: 老四，您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是您反映了您心里这个状态吗？就是作为主动方，肯定是有一些不满意才来的。如果什么都满意了，就不来了，是觉得
0: 家庭的问题就算纠纷吧。
5: 啊，给老母亲一个安慰，到这天儿怎么弄得经过处理，我也不懂法，是一老农民。那刚才比如说列的这个分家单，您觉得现在这个母亲的两间房是母亲的还是说是老三的？分家单您也签字了。以前咱们分家单说就是我母亲的，百年以后单说。
0: 啊，
5: 但是这个分家单里明显有写到说是这个，应该是归老三的，是吧？您签了字的东西不认吗？
0: 认。
4: 老四表示，他仅代表自己承认这份分家单，但他认为母亲在世时，那两间房依然应归母亲所有。在老母亲上场后，他会对此持什么观点呢？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跟第一方当事人，就是老大跟老四聊完以后，我们也将另外一方，其实也包含了老母亲，这位是
6: 老五，
4: 老五最小的姑娘啊。
6: 那您呢是？大白花老三，
4: 老三就是也分到房子的那一方是不是？
6: 对，
4: 老二没来是吧？
7: 老二我姐今天没。
4: 他晕车了，他来不了是吧？卖了。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其实涉及更多的就是您了，就是老三这一方对吧？说提到了很多遍，说那个是后院是不是？分给您了。
6: 是分我了。
4: 分您了，然后里边一共有七间房，
6: 一共有七间，
4: 怎样的一些处理办？我看刚才您还提交了一堆。
6: 证据和一些材料，给我们的嘉宾团队们啊。现如今，老妈妈的赡养情况是在您那儿住着是吧？在那后院。现在是在我这儿住着。
4: 在您那儿住着。
6: 刚才大哥提了一句，说您不给老太太做饭了。这因为当时啊，当时是这个父母母亲去世的时候，叫他们人管饭，说商量商量怎么管，没人管。这老太太也没人管饭呀，我说先我先管一天。
4: 先接回来了，等于。
6: 哎，先接我管一点，到中年呢，到中年带饭馆吃饭呢，让跟着他们说，这商量商量这个，这老太太赡养怎么办？
4: 就您觉得不能光靠您自己一人是吧？
6: 对，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商量要不然说你给我钱一字你不管了，我都可以。
4: 您说
6: 我一人管，
4: 大家出点钱，
6: 不用出钱，不用出钱。我现在就跟他不请养汤出钱，就跟他也没有关系，老太太就我一人赡养。
4: 老三一上场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自己可以单独赡养母亲，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而他此次前来参与调解，主要是为了解决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父亲的遗产继承问题。
6: 对，我父亲有一16万的遗产。
4: 哦，父亲还有16万。
6: 你跟大队调解的时候，他就提到这16万了。
4: 嗯，除了那个16万，他刚才倒是没提，但是他提了很多遍那房子的事儿。 为
0: 房子
4: 反复在强调
0: 这个房子呀，说不是这个房子，分时候分家单已经写了，这许可我老爸住到百年，嗯，我盖翻完房以后，2007年我翻的房，翻完房我说让搬不搬，再说住他的房应该也不是他没得住，老四他在我结婚就接在我这边这两说给老太太留的两间房来了。
1: 一个母亲五个子女就赡养具体细节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听完几个孩子的表述之后，老母亲有什么话想说，他最终的决定又会是什么呢？
2: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各五轮班，老太太那两间房单开门。
1: 大哥对于老三家的院门提出了想法，他想给母亲单开一个院门，好方便大家前去照顾。这想法到底是从何而起呢？难道老三家的院门不让进吗？
2: 要不这根本就没法进去，你走人家那一门也不成啊。
1: 据了解，近一年母亲原本跟老三住在一起，日子也过得很适宜，可不知为何某一天却突然传来消息，说母亲一纸诉状将其他四个子女告到了法院。
3: 那个单翅让我单翅了。
5: 为什么让您单翅了呢？
3: 他说得说开了，说老母四个，说你们不是一个儿子。
1: 前期采访时，张家老母亲告诉记者，自己最近一直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老三虽然近在咫尺却少来探望。面对这样的变化，老三会如何解释呢？
0: 这现在已经这样了，你上了，要不然说你给我签一字，你不管了，我都可以。
4: 您说
0: 我一人管。
4: 您的意思是，如果说您全来照顾母亲，你也不需要他们出钱。
0: 我现在照顾我现在问我老妈，你问我老妈怎么办？
4: 前提条件是什么？比如说16万的遗产不争了。
0: 对，不是不争了，那该分给分给他们，那遗产16万该分老头老太我老妈的，是我老妈的，该分他们分他们的，这个分完以后这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生老病死与他没有关系了。
4: 您是说遗产也能分？
0: 对，
4: 16万几个子女一起分。
0: 对，就因为这个分是我妈是第一继承权，有一半的继承权，对不对？
4: 那是父亲的遗产是吗？
0: 对。
4: 您觉得可以按法律来分，分完之后呢，谁来养啊？
0: 我来养。
4: 您来养。
0: 生老病死我都不用了，就给我一人养了。
4: 您有这么高的姿态，那还有什么可愁的？他们
0: 他现在就是老就是他还得说你不管，他还得说你合适。
4: 他刚才确实说您不给做饭了呀。
0: 我不给做饭
4: 还让他去。
0: 为什么凭什么他们到外头还得说我不合适？
4: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其实您愿意养母亲，甚至愿意承担更多，
0: 这个母亲
4: 他们不能来，
0: 这个
4: 挑刺。
0: 我跟你说实话，这20多年都是我照顾。
1: 老三的话虽然带着情绪，但我们也听出了其中端倪。原来对赡养老母亲，哥几个都没有逃避的意思，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在互相置气。老三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还被哥哥们反复指责，心里不服气。老大和老四觉得自己吃了亏，心里不平衡。这一来二去，就在老母亲的赡养问题上杠上了。所以您今天过来，其实并不是说有什么困难养不了老母亲了。
0: 我并不没有困难啊，
4: 只是想把这个事儿呢，
0: 就给我断清了。
1: 老三表示，母亲的赡养可以全归他一人，他并不为难。但想和兄弟姐妹们一次说清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自己都没有占家里的便宜，他不希望再听到类似的闲话。
0: 就是有人自据，到时候以后不要再告我，因为老太还有遗产。
4: 那还有遗产，老太太也可以提前处置，也可以。
0: 这个提前处置，他要是告我，还是打官司，我还是打官司。
4: 刚才他提到那两间房，您是怎么看呀？因为就
0: 这两间房，百年以后那是我的，
4: 就是您的了。
0: 现在就是要争。
4: 现在那个案子呀，关于你们起诉老母亲起诉你们那个案子，到什么程度了？您知道吗？
0: 现在就是一人说给出500块钱。
1: 老三说，老大和老四目前的要求就是给母亲的两间房单独砌一道门。对这个要求，老三会同意吗？
0: 因为这农村的院子基本上没有说我这改瞎改门的。哦，
4: 再重新加个门在母亲那个房子里是吧？
0: 对，还得当间给他砌道墙，这是大队调解的。
4: 要求还挺多。
0: 对，
4: 还得来看母亲。
0: 他说你给他开一门砌道墙，归我管了。他还等于要监护，你要监护，你要管不就得了吗？
4: 之前父亲

0: 在的时候，那前20来年，那两位也没来说什么事儿啊？
1: 他说什么？他们都1、2年有时候来一趟。
2: 这我年年去，因为我有工作吧，没有休息。
0: 那时候您应该是在后院跟母亲挨着，跟父母。
1: 我在后院，母亲在前院。
0: 对，我知道这个情况。
1: 这个还就是我照顾着。
2: 父亲有钱，我父亲20多年就自个儿独立生活一趟，那真是瞎说呢。
3: 对于老三提出自己单独照顾母亲的想法，调解团队表示了赞许。那么面对几个哥哥的分头表态，张家小妹是什么想法呢？
4: 我就听老妈的。
0: 你愿意听老妈妈的？
4: 对，
5: 听我的我就跟她过。
0: 跟谁呀？
4: 我也不定。跟老二。
0: 这是大排行老三是吧？
4: 对对对对，他老三。对，
0: 大排行老二。排行老二呗。然后大排行老三。
5: 排行老二，我就靠他一人了。我不来回轮死了。
3: 听到子女们的说法，老母亲突然发言，对于自己的赡养以及两间房的处置，老母亲似乎早有打算，她做了如下表态。
0: 对于养老，您刚才说了，您再给我们重新表述一遍，您想怎么养老啊？您刚不说跟老二吗？
5: 老二都管呢。
0: 老二都管。
5: 他什么都管。老头活着呢，就是他们这俩人都不常来，都不来，不上那儿。
3: 老母亲明确清楚地表达，让调解团队心中有了谱。专家们立即向几个子女提问，希望让母亲的晚年更有保障。
6: 那我问一下，那个应该是老三哥哈，就是您自己还有独立的这个咱们的宅基地的本吗？
1: 没有。
6: 没有是吧？
1: 这个因为当时大队我父亲那时候在家，就他们俩人的房都写成他们俩人的，
6: 就是老四前院已经独立办本了，
1: 就给我写我爸爸名了，
6: 就是老四前院独立办本了，老大自己84年就有自己的宅基地，然后您这个等于就是虽然分家单弄来以后，但是一直您后边这个本一直是父亲的名，
1: 对
6: 对吧？
0: 所以这个本其实是后院的，
6: 这本是后院的本。刚才老四说他前院自己单独有本，
1: 他单独有，
0: 明白了。
6: 对，确实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这个传统和这个实践中的做法。
1: 这是我父亲的名儿，
6: 就您父亲的名儿，这就是您的本了，是吧？
1: 对，
6: 意思啊。后来我看您，这不是咱们又2014年的时候，父母有一个见证的遗嘱，是吧？啊，意思也是说，因为父母表达得很清楚，意思是说，因为您对父母尽了这个赡养义务，照顾得很好，所以呢，当时父母表达的是后面的7间房，意思都给您了，是吧？实际上分家单里面已经
1: 把这个就是为了以后，这为了现在，这就是为了现在。一说打官司就是这个意思。
6: 当时就是怕以后有麻烦，是吧？
3: 在了解完张家宅基地的现状之后，调解团队又认真审阅了分家单以及遗嘱等文件。随后，为了确保老三能落实对母亲的赡养承诺，专家们又详细地询问起老三接下来的计划。
7: 我问一下老三啊。您刚才说呀，您要打包赡养，您有这个决心，还得花钱，做手术还会
1: 全归我，说的是
0: 全归
7: 您啊。那我给您列列啊，
1: 对，
7: 送医院啊，不管是交通费还是护理费，
1: 与他就
7: 还是说手术费，您都愿意承担，是这意思吗？
1: 与他没有关系，
7: 您愿意吗？
1: 那我为什么不愿意？
7: 行，
1: 那跟我过，那我说不管，行吗？
7: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哥仨谁的宅基地大呀？
1: 哥仨。我这前院跟后院应该是一边大，差不了多少。
7: 老三老四的一边大。
1: 对，老大那是单分的，他那是
7: 有您这大吗？
1: 没有我这大。
0: 我们感觉老三对照顾母亲的态度和决心还是非常可信的，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赞扬，但同时我们也要对双方的置气行为进行批评。不能因为你们互相不服气就把老母亲推上风口浪尖，对不对？老人需要平静安详的环境，需要看到子女们和睦有爱，要做到这些才是最大的孝顺呢。
8: 行，就是您也愿意多承担一些，多付出一些。那这儿我其实也想替这个刚才的两位啊，老大和老四也替他们说一点哈，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考虑，也表达了愿意听母亲的安排。我觉得愿意听母亲这个安排，首先就是他们尊重母亲的这个想法。那有没有可能说他们愿意有时候来看望一下母亲也能那个老四呢能给老三能给一些方便？
1: 可以、不可能你到我那儿去打架。
8: 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对哪里不满啊？
1: 这个与我跟我原因我也不知道。
0: 是最近还是一直就这样啊？
1: 现在个老打架，打完架就不来了。
3: 看来

0: 老三的心里还有担忧。针对他的疑虑，调解团队也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因为在赡养老人时，除了物质上的帮扶，还有精神上的慰藉，这一点或许不是老三一个人可以完全给予的。
1: 行，那我们还是问问他现在，比如说跟母亲还愿不愿意来时常的看望一下母亲啊。
0: 调解至此，我们对双方的诉求已经有了基本了解。接下来，我们又将老大和老四再次请回第一现场，听听他们有什么心里话要对母亲说。
2: 对于咱先不说追究以前了，对于养老的方案，咱们重点在这儿。今天，
3: 对对对，
2: 对吧？对养老方案，母亲刚才自己也表述了，您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或者想法吗？
3: 因为经过几次调解，不承认我妈有房，
2: 没提房的事儿，我说母亲。

0: 剩余的拆迁款，然后怎么分配的问题。
1: 拆迁搬新房本是一件喜事，可因为对拆迁款分配有异议，沈女士与女儿产生了隔阂。在采访中，沈女士一再强调，女儿如今像变了个人。
2: 这个父母之情，咱们中国以孝为大。
3: 那您认为您女儿有不孝顺您的行为吗？
2: 以前没有，
3: 现在有。
2: 就通过这个房子问题。
1: 沈女士说，在没拆迁时，女儿对自己千依百顺，照顾有加，可涉及到房子，女儿就开始不理不睬，甚至连她的合理要求也被拒绝了。
3: 现在对您还有什么照顾吗？
2: 没有什么照顾都没有，她也不来看我。那就说没有这房子，你妈住在这个窝棚里头，你应该来看我，我不应该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面对女儿的种种变化，沈女士难以接受，她告诉我们，女儿现在连她的电话都不接，这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着实让暴脾气的沈女士无法接受。
2: 我给她打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吃饭，她吃饭呢，不能接我的电话。我再打电话，她洗澡了，不能接我的电话。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她老公在家，不能说话，怕她老公听见。我再打电话，她儿子在呢，不能打电话。你说我什么时间给他打电话？
1: 因为居住条件不便，也因为女儿态度上的变化，沈女士最终决定向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由律师刘冬梅、心理专家张义文、人民调解员朴苏安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将进行本次调解，希望帮双方解决问题。
4: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就坐的第一方当事人是老母亲以及她的儿子，欢迎两位啊。这个家里是因为什么事情来求助于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里啊？
5: 房子已经拆迁了，
4: 房子已经拆迁了，
5: 已经拆迁了。
4: 具体是哪年？是今年还是去年？
5: 今年。
4: 拆之前这房子是谁的？是
5: 我母亲的。
4: 哦，是母亲的名字。
5: 对，我这这是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这房子有点复杂。这个房子是92年的，然后买断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
1: 据了解，这套原本属于老两口的房子已于2018年进行了遗嘱公证，分配问题早就有了安排。按理说，他们各自的份额既然已经落实，就应该没有后顾之忧。可问题恰恰出在了遗嘱上。
4: 当时这个遗嘱里面写的内容是怎么处分的？您还记得吗？
2: 他处分的就是他这50%给儿子，25%给姑娘，25%。
6: 我看您拿了两份遗嘱，您说一下这个遗嘱的形成过程吧，好吧？
5: 这个遗嘱啊，就是应该什么，就是我应该在洛阳打官司打了呀，就跟我洛阳那姐姐打了5年官司，从2015年一直打到2000年10月份。
6: 2015年的时候，你父母都在世呢，为什么要打官司呀？
5: 因为那个什么，我洛阳那个房子，洛阳我父亲还有房子，就那个被我那个洛阳那个姐姐给骗走了，骗走了我父母要回这房子，我妈立就是拉了我父亲立了份遗嘱。立了份遗嘱就是为了就是撇清这关系吧，这个房产的关系，写了份遗嘱。
6: 也就是2018年2月9号的这个遗嘱，处分的就是现在你们争议的这个房子，是吗？
5: 对。
6: 这个遗嘱里边说，属于他的份额全部留给了女儿，也就是您的姐姐和您，是吗？
5: 对。
1: 原来，沈女士跟去世的老伴是再婚，婚前双方各有一个女儿。前面所说的洛阳的官司，就是由老伴女儿发起的主张财产的诉讼。当时为了保全北京的房产，老伴选择了提前做公证遗嘱。
2: 他这个继父活的时候，我们俩去2018年立的那个遗嘱，有他25%。他要现在活着还不给他了，一分都不给他。
6: 后来我看他又写了一份手写的遗嘱，是吧？
5: 对。
6: 手写的遗嘱是在2月28号。
5: 对，
6: 为什么后来又写了一份手写的遗嘱呢？
5: 因为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就是我父亲真实遗嘱。那份遗嘱是我母亲拉着我爸去写的，就不是我父亲真实遗嘱。
6: 您说的意思就是说，后来父亲在2月28号留了一个自书遗嘱，
5: 对，
6: 也就公证遗嘱是母亲让父亲去做的，不是父亲真实的意思。
5: 对。
6: 然后呢，这个 后来留了一个自书遗嘱。
5: 对，
6: 这个自书遗嘱意思是说把房子留给您是吗？
5: 对对对。
6: 然后把所有的相关银行存款等所有的东西也都留给您是吧？
5: 对，
4: 两份遗嘱还是有出入的呀，内容是不是？
5: 是有出入的。
1: 说起去世老伴的两份遗嘱，沈女士和儿子略显激动，他们表示

0: 只有最后所立自书遗嘱才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1: 那事到如今，您看两份都摆在面前，您二位更认可哪一份啊？
2: 当然我父亲亲笔给我留的遗嘱。
1: 您觉得后面那份就是自书那份您更
2: 对？那是我父亲真实意图啊。
1: 那老母亲当时为什么要拉着老伴儿去做那样一份遗嘱，而且那个内容好像还跟后一份不太一样，您更倾向于哪种啊？
3: 我现在听着他爸爸
1: 哪一份，
3: 他爸爸写的
1: 手写那份
3: 真实的。我前天跟老头去的时候，我就是说让他送个人情给姑娘，你知道吧？
4: 这个遗嘱你见过没有？
5: 没有。
1: 沟通中我们得知啊，沈女士的老伴儿一共留下两份遗嘱，其中第一份同意将25%的房屋份额分配给女儿，但沈女士说这份遗嘱是在自己一再要求下所立，并非老伴儿的真实想法，因此才有第二份自书遗嘱。而家里的矛盾也正是因为这两份内容不一的遗嘱而起的。
5: 夫人，那是我爸爸，怎么可能我爸爸的50%给你25%啊？我说这件事儿你可就真问不着我了，我就不知道啊。他们去立我不知道，打官司才出现这个问题。那我肯定是同意公证遗嘱啊，对吧？
6: 就说这房子是我父母的嘛，父亲占一半，母亲占一半。实际上，我父亲本身的意思是给我，
5: 因为2021年的1月1号以后才是这些遗嘱都是平等的关系。之前呢，公证遗嘱大于一切的，是吧？
2: 所有关系都判完了，
7: 也就是
2: 判完了以后，就这个房子，就现在这个女儿有25%，我25%，我母亲50%。
7: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产权已经明晰了，他作为父亲那一部分已经由你和你的那个姐姐继承了，是吧？
2: 对，
0: 父亲已经去世，他的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但法律永远是严肃的。鉴于两份遗嘱的订立时间均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所以法院按照原有法规进行了判决。
7: 在前期的开会中，我们也曾经将重点放在两份遗嘱上。沈家呢出现了两份遗嘱，那么两份遗嘱是否可以同时生效呢？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如果两份遗嘱存在冲突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在2021年1月1号之前，公证遗嘱的

0: 插监管，剩下101万插监管呢，我这个姐姐什么意思，就是101万都要打到她的账上，打到她的账上，然后就是将你拿到钥匙拿到房产证了，评估是多少钱，然后她这个多退少补是这个意思，我的姐姐是这个意思。
1: 她的意思是说她还是要103平米的25%，
0: 对对对，
1: 先拿走101万剩余的折价款，
0: 对，
1: 然后这个剩余的拆迁款拿走以后如果不够你们再补给她，如果够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少她再退给你们，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钱在谁那儿，在母亲那儿？
3: 没有，在拆迁办呢。
2: 哦，
3: 现在就是这个钱打给谁？
4: 老房子已经拆没了，但是双方还认为得是按老房子来算，这是我的一个疑问点。
0: 你新房占103平米就可以，我没有不同意。
4: 你也愿意按新房子来算？
0: 你占100平米，你没有道理拿我钱，你懂这道理吧？
4: 嗯。
0: 因为我拆迁款剩103万的里头，有我母亲50%。
5: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弟弟决定让步，他同意按照新房面积给姐姐计算份额，但全部拆迁款中的确包含母亲的个人部分。即便先打进姐姐的账户，也应该扣除这部分款项。
0: 有我母亲的那个，因为我母亲是被拆迁人，奖励了35万是我母亲的，在人家规定时间你搬迁，他给你奖励，然后那个钱还有什么？还有我的营业执照，因为这个房间里有我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里有钱，也是1平米1500，也给了营业执照钱，
4: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折旧费，这房子我们装修折旧费，
4: 嗯，
0: 还有钱，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租房子的钱，就给了4个月租房费，这个钱都得刨出去，对不对？剩下的钱，我母亲占50%，我占25%，我姐姐占25%，
4: 嗯，
0: 你就是打钱也应该这么打。
5: 调解现场，弟弟王先生的表达十分清晰，对于姐姐坚持要拿全部拆迁款才肯在协议上签字的做法，他感到非常不解。
6: 您说您觉得您女儿不会要这个房子，她有跟您说过她不需要吗？
7: 她说了呢，她没分房子之前她不要，她说她不要，但是这房子分了以后，她有了这25%了，完了他就要这个钱。我对姑娘很好的，
4: 好，
7: 姑娘是我生的，儿子也是，是我儿子，我姑娘也挺孝顺。
4: 我们把事儿解决好好吗？
7: 以前什么都给我买，
4: 问题吗？
7: 什么都给我买。现在就是说，现在我打电话他都不接，为了这房子都不认我的妈妈了。
4: 嗯、
7: 那我现在要有妈妈，这房子我住大街上我都愿意。那钱不能买了亲情。把钱看得太重了，
8: 阿姨，您冷静一下。
7: 我为了我不要房子，我也要姑娘，也要儿子。
8: 您冷静一下，
7: 你知道吧？
8: 阿姨，您听我说，
7: 我这姑娘很好的，对我。
4: 每次提到女儿态度的变化，母亲的情绪都会变得激动。在她的表述中啊，母女俩从前是感情很好的，虽然女儿从小被姥姥带大，但母亲从来没有忽略过女儿，在各方面也付出很多。这份亲情可能就是后续调解我们应该把握的方向。
8: 您冷静一下，
7: 现在就通过这房子她都不认她妈了。
8: 阿姨，那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给您解释一下，我能够理解您挣的钱都还有很多钱要去来养育他成长，您付出了很多啊，我知道您在孩子养育女儿上付出了很多，嗯，我想啊，我大概想一想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做哈，可能是因为说，有一个房子原来答应给你25%，完了隔了一段时间这房子升值了，他也觉得按照升值的我拿25%，可能他会这么理解。
7: 那我是他妈呀，我又不是外人，她是我女儿，我生的。
5: 母亲说，女儿一直很懂事，对自己也很好，如今却因为房子产生了嫌隙，这让母亲对自己未来的赡养问题也不免担心起来。
9: 她是老师毕业的，那个退休的，她报95%，她拿药也方便，在那儿来，给老太太寄点快递。今天给寄个大米啊，明天寄个什么来着？就给老太太寄快递的时候，但是从这房子以后再就没来过。
6: 就从搬进这个租房之后，
9: 再也没来过。
6: 再也没有来过。
9: 从那个三月份押完房子，3月份开始就不来了，快递也没有了，
6: 就完全不联系了。
9: 完全不联系了。
10: 因为我一去那儿，哎呀，就忙忙叨叨的，就这边洗着衣服，那边做着饭，还得跟老太太聊天，就又蹲地，反正就老得给他干这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一两个礼拜去一次啊，有带他看病啊什么的，反正怎么说呢，我就是和我妈妈没有那种就是从小在一起就是长大的那种母女的情深那种，但是我知道那是我妈妈挺孝敬她的，我妈妈

0: 呢对我也还可以。
1: 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姐弟二人说法不同，但很显然母亲对女儿之前的表现是满意的。若追究母女关系的转折点，应该还是在拆迁之后。
0: 就是我这些年，就是那个我继父是九几年退休到北京，我们呢，我经常去，也经常买好吃的给他做，比如说他洗的单子啊，那时候在院子晾，我都帮他收啊，就是他手上出口了，跟我说我拍照完了，我给他上医院拿什么药再给他送去，就说也还可以，老是乐乐呵呵的。反正我每次去，比如说买了鱼给他们做好了，有时候时间来不及，五点多了，我得回来就七点多了，就是他们老头老太一块吃，所以我和那继父啊也没有什么矛盾，你知道吗？一直都是很好的。
2: 那您跟您姐姐之间的那个感情之前好吗？
3: 一般。
2: 之前关系也是比较淡，是吧？
3: 一般。一般就是没有矛盾，也没有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
2: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房子问题，
3: 因为这房子问题弄得不可开交，那没办法。
1: 在前期采访中，弟弟曾描述过跟姐姐的关系，用他的话讲就是平平淡淡，双方保持着客气的交往，也不乏互相帮助，但以往的和谐如今已不复存在。
4: 我母亲的意思是什么？这房子是我的房子，我分配的房子是我挣来的，对不对？我给你多少是应该我愿意给你多少，给你多少的，
5: 对，
4: 不是说你要非要要挟我，说你有什么判决书，好像你要要挟我要给你多少，那是不可能的。
6: 但是您听我跟您说啊，但是什么呢？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新房子103平米也可以按照原来的那个分配方案，
4: 对，
6: 姐姐25%，您25%，母亲50%，然后拆迁款呢，除了按人分配的以外，剩下的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那说明这个您提的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非常合理。但是你们家这事儿为什么进行不下去？是不是因为母亲不同意这样办？
4: 不是，因为我姐姐不签字，拿不到这些钱，
7: 拿不到钥匙，拿不到钱。
6: 如果你们同意这种方案，就是说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这种方案，如果母亲同意的话，姐姐也同意，你们还拿不到钱吗？
4: 她同意签字就能得到钱啊，她不同意啊。
6: 就您这个方案，您跟他沟通过？
4: 说我都不同意。
6: 他说不同意。
4: 对啊。
6: 好。
1: 弟弟表示，在很多问题上，自己和母亲也想法不同。如今最强烈的情绪还是来自于母亲。对母亲而言，女儿的行为就像是种要挟，令她既生气又伤心。正因如此，母亲才丝毫不肯让步。
5: 我还想问，刚才其实我们也都听出来了，母亲包括您自己也总结了，她的想法跟您不太一样，有点执拗啊，有点那个以前的观念。如果说姐姐一会儿被我们说服也好，或者我们调解也好，她同意这个方案，母亲还转不过弯来，您觉得您能说服母亲吗？
4: 那只能慢慢做工作吧，那没办法。
5: 您觉得您可以做她工作是吧？
4: 嗯，都可以做工作，谁都一样。
8: 从母子二人的对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母亲为人强势，而这种强势在面对子女时，也许并没有收敛。但是亲人之间在沟通中更多的是需要一些理解和包容。这一次沈家三人之间的矛盾更多的也是大家的相互不让步所造成的。如今沈家的矛盾还是需要大家各退一步才能达成和解的结果。
9: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0: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11: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0: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是从小就在我姥姥家长大的。
1: 女儿沈女士上场后谈起了自己和亲生父母以及和继父的关系。她说自己从小跟着姥姥长大，跟母亲聚少离多，但母女间的感情维持得不错。
3: 从来没来过，那这里边过年都够下来一趟。
1: 对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弟弟王先生显然颇有意见，对姐姐的诸多说辞他也予以了否认。
3: 你看我父亲住院，这是从2015年到去世从来就没了，从来就没了。你还拿了我父亲的遗产，对不对？你从来没来过， 我父亲发丧，我一人去的。
5: 或者说，我想问您，心里觉得母亲亏欠您吗？
0: 也不能太说母亲亏欠，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一生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听到女儿陈述往事，年迈的沈女士表情凝重。在他看来，跟女儿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都是当年的无奈造成的。
2: 您跟您女儿之间关系，就是在这个房子产生问题之前，还是很好的，是吧？
7: 也挺好的呀，她是我生的，我能不爱她吗？
5: 所以我问的直接一些啊，这一次的拆迁事件引来的一个利益一个分配问题，您心里有没有会有一点点的怨气，对于母亲这种分配行为？
0: 我不认同我妈妈和弟弟的想法，我觉着呢，就是第三人要离开，留下人掏出装修啊，买点家具啊，来跟老妈妈住，老妈妈肯定要住这103，对吧？
5: 所以结论我听您说啊，我听懂了，结论是您想拿钱走人，房子给他们。
0: 对，就是让我弟弟挑。
1: 至此，女儿的诉求已经非常明确，但调解团队却依然存有疑问未解。
0: 我妈妈肯定要住这房子，对不对？现在就是说我和我弟弟各占25%，我认为我们俩走一个，留下一个，留下谁都能跟我妈妈。
6: 您自己有住处吗？
0: 我自己有住处。
6: 弟弟有吗？
0: 弟弟有住处，他现在住的公租房。
6: 您为什么不赶紧把这个协议签了？
0: 因为
6: 不管你们内部有什么矛盾，先让妈妈先住上大房子，对不对？
0: 因为剩余拆迁款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6: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在钱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的都不要谈，对吗？
0: 我是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剥离出去一个人，省着以后矛盾重重还得上法院打官司，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姓，不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13: 从小他只是生了你，但他没有养你，所以缺少陪伴的这种抚养，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对母亲的感情也是基于理性层面的，从理性上你觉得你应该孝顺他，应该照顾他，应该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情感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温存。
5: 对于女儿的心态，心理专家进行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女儿的行为中处处都表现出对分家的坚持。看来要做出一个最周全的调解方案，我们不仅要从证据、协议等理性方面入手，还要注重感性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从而得到一个维护亲情的结果。
1: 女儿不肯签字，母亲就不能住进新房，事情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对于女儿的要求，母亲到底是如何考虑的呢？
7: 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让她赶紧签字，不签字人家不给我钥匙，不给我房，我签了字，我拿了钥匙，拿了房，我这个钱我才能装修，我装修我才能买家具，我剩多少钱我都给她。
1: 母亲表示，只要能尽快拿到新房，自己愿意只留装修款，剩余拆迁款可以打给女儿，但作为交换，女儿未来不能再主张25%的房屋份额，女儿会同意吗？
6: 要是您的这个诉求就要101万的拆迁款，房子跟您没关系了。我觉得比弟弟刚才他说的，说这个房子103平米里边有你25%，然后呢，拆迁款刨剩余的拆迁款刨去人头以后，还有你的钱。我感觉你的这个诉求反而要低于他的这个要求啊。
0: 我跟我弟弟沟通过，然后电话沟通，见面也沟通过，然后一到关键时候他就说的，我都听妈的，他就拿我妈当挡箭牌。
6: 所以你们家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原因是在于你母亲身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对于专家提出的尽快解决，女儿表示认同，她也明确表示，现在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跟母亲偏疼弟弟有关。
0: 我确实也说过，我说我不跟我弟弟争，对吧？要有一套就给他，有两套，我说妈，你应该考虑我。
13: 这个点我必须提醒你，就有些公平，那个权利在那个当事人，他认为的公平，比方说我认为的公平，我想把我的钱全部给我的儿子，不给女儿。
0: 明白，明白。
13: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可以，可以，我理解。
13: 因为有些公平就是在他心中。
0: 对，我没有争，我是说维护一下我25%的产权利益。
3: 这还叫不像，叫什么叫争？20%。
1: 女儿说自己如讲明确权益，杜绝后患，但调解团队对她进行了善意提醒。毕竟母亲年事已高，急需晚年生活保障， 为人子女者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14: 所以现在有两种形态，您的意思说啊，剩下的这个钱全给我啊，那么103平米的那个里面的20%我让出来，是这意思？

0: 意思吧。但是现在他们也有现实的困难，您把钱全拿走了，那这个房子听说是个毛坯房，您说让妈妈安度晚年，她住在毛坯房里显然也不现实吧。所以您那个钱全拿走，您觉得这个合适吗？妈妈的保障在哪里？还有，我跟您说啊，女士，您算账算得特别细，我看到您所有的表述当中啊，确实是超出我想象的冷静啊，就是算账算得很细，然后在情感方面，我觉得您有感受，但是呢，其实您还是很克制，是吧？还是很克制。但是呢，我想说，我们都是做女儿的，您说要保证母亲的那个保障啊，我觉得非常好，这个也是母亲愿意听到的。她刚才说了啊，您冲着这个房子，您都不来看她了。但是从您来说，也就是一两个月没有联系她，那可见母亲对你还是非常的期待，感情上还是有的。您说呢？所以我说，您说要给母亲的保障，您是说在先的，我们也是做女儿、做晚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全母亲的这个心愿呢，可能在我们余生更安心一些，您说呢？所以您这个钱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考虑，就是现实一点，现实一点，别那么就是决绝的，就说我把这钱拿走了，你们爱咋地咋地，我就不管了。您就规划一下，比如说房子当中利益，您那25%怎么实现？刚才弟弟也说了，房子那里的利益是25%可以给你的，然后呢，钱这块也是想分出来，妈妈的50%，他的25%，这样呢可以便于周转。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案那个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姓，不能同在一个屋檐下。我的25%的那个房子，我不可能去住。
2: 眼下，女儿希望以现金方式主张自己的份额，针对他的诉求，调解团队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女儿能认真考虑。
3: 那这个话其实您跟我们讲述过，其实我也理解，但是我想在这强调的一点在于哪儿啊？就是刚才第一场，我不知道您听到了吗？我老师们也都记得在有一个细节，您今天来这儿反复提25%，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您，因为你有非常充分的一些证据资料，包括他们也承认。但我们这儿毕竟是一个调解现场，它不是一个法庭，我们不是只做数学题去丈量、去计算、去评估这25%到底折合多少钱，到底整个方案可行。我们也讨论更多的一些家庭内部的情感。您这25%怎么来的？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3: 怎么来的？
1: 是我继父过世以后拿出那个公证遗嘱。
3: 没错。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刚才母亲提了一嘴，说是她一再要求，甚至于是在强迫下，让您的继父去做了这份公证遗嘱。
1: 这个是有可能，有可能他跟我继父一块儿，对吧？
3: 是不是
1: 去做遗嘱？
3: 嗯。
1: 但是，在这个行使这个做遗嘱的过程当中，
3: 嗯，
1: 也是我妈妈请出去了，就由我继父一个人在那儿写，而且做了遗嘱到去世2年多的时间，
3: 嗯，
1: 那个公证员一再跟他说，如果你有变动，你
3: 可以
1: 随时来，对吧？2年多时间他没有更改。对吧？我就认为那就是他最后真实的意思的表示，对吧？
4: 因为我父亲忘这事儿就忘了，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父亲要是这事儿我要知道，在这边早撤了，不可能有这份遗嘱。
2: 虽然沈女士一再声明自己能得到房屋份额是继父的决定，但不可否认，这与母亲的不断劝说息息相关。这份母爱，女儿是不该忘记的。
3: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特别想提醒您。这25%的由来，咱们是需要感谢一下母亲的，她没有放弃您这个女儿，没有说真的甩一边去，管她那么多呢。我就这，是吧？我跟老伴儿俩人过好好日子就行了，跟我这个儿子过好好日子就行了，不管这个女儿了。她没有不管您。可现如今，我们如果是只谈份额、只谈数学的话，去计算、去丈量，母亲难免心寒。她曾经替您努力过，如今您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她退让一点？感激他曾经的这份母爱。
1: 那我不希望我妈妈老这些事儿老跟我说，我一去又给他干这个干那，我都来不及，他就跟我叨的头都大了，成天的是他儿子的事儿，他儿媳妇儿，然后这个小孙子的事儿。
5: 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你母亲特别像，就是你们都为对方付出了，但是又都没落太多好，因为你们都是从理性角度去做该自己该做的事儿，但是你们又不愿意去拿出时间和精力，真正去建立母子间的这种女儿和母亲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3: 嗯，好，我觉得那个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同台来去沟通一下了，请母亲跟这个弟弟上来。
6: 他工作没有，他是合同工。

0: 住承租房，他有一个儿子上大学。
1: 那跟哪没关系，知道吧？
0: 他剩4000块钱，他请假就得扣他工资。他加班1个小时，平时给10块。他有时候当郊区顺义什么的。听我说。
2: 说起儿子面临的困境，母亲的情绪一度失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同台沟通显然会令冲突激化。调解团队当即决定直接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3: 各说各的说法，主要是这个争议在于房子到底是多少钱。他要30万的话，他要300万的话，确实就给70多万就行了。但是这个他不说，这个姐姐不是说500万到600万吗？
4: 他现在的诉求不是还是把这个100万拿走，
3: 他的意思就是拿走100万以外，剩下都不要，
5: 买断他自己的这个产权。
3: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可以的。
6: 您看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之前也已经有过法院的判决，确认了您女儿有5%的25%的份额。如果说拆迁款里边也有她一部分利益的话，那么房子本身有她25%，就相当于她把这个25%拿走以后，就是你拿走这100万吧，然后他房子里就不占份额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跟您商量一下，怎么着也得给您留点装修费啊或什么的，对不对？拆迁款给他90万，他和拆迁款和房子，听我说完，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您不同意呢，当然也可以。那你们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首先您房子拿不到，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您打官司拿出去的比这个还要多，那要看，先听我说完，那要看你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1: 现在没有打官司主体，你这房子是53.7%，我103%没买呢。
0: 你没买的，
1: 先
0: 买
1: 哪儿的？
6: 先听我跟你说啊，
1: 赢不了。
6: 听我跟你说啊，不是赢不了，打官司是可以分的，就可以走分家析产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我同意。
6: 听我跟您说啊，这个房子如果分配给您了，如果现在能上市的话，大概值多少钱？
1: 5万多一平米，
6: 5万1平米，100平米的话，咱就打100平米是500万，
1: 对，
6: 500万，它的25%，25%是125万，对不对？
1: 对，
6: 他现在说我就要100万，拆迁款我也不要了，
1: 不行。
7: 弟弟承认姐姐有房屋份额，也承认拆迁款有姐姐份儿，但他就是觉得姐姐要的不合理。各位调解专家不断地帮他算账，反复进行解释，告诉他这样对双方都是有益的。而弟弟似乎还在犹豫，他当然可以自愿选择，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协商平台，提供一些专业意见，至于最后的决定还要他自己来做。
4: 您这边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5: 我想我无所谓，就你住也好不住也好都可以啊。那你住有你25%，你不住那25%多少钱我能承受，我可以买，对，我母亲也可以买，都可以，你卖给我们俩谁都行。就是你要卖的高，就我们承受不了，我们买不了，那你爱卖谁卖谁去。
6: 我告诉你啊，不是像你这么说的，如果去打官司，像这种共有的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要折价款的，明白吗？
1: 不是
6: 像你这么说的。
1: 不是你
6: 我现在就问你，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
1: 算数啊。
6: 你刚才怎么说的？房子有它25%，
1: 对啊，
6: 那个拆迁款该有它多少还有多少，是不是也可以按25%这份额折？但如果这样折下来，他拿的会更高。而且你们的那个房子如果共有的状态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分割，就是你给他折价款，要么他给你折价款。
1: 我有钱买可以，我没钱买他占20%可以占。
6: 没钱买，你们如果不能共同居住，假如这房子分下来不能共同居住，那法院也会要求去判的呀。也不可能说你们就共有啊。
2: 对于王先生存疑的一些法律问题，调解团队给出了解答。王先生会不会转变思路，选择更好的处理办法呢？
4: 70和100万之间选择一个中间差，让两个年轻人先达成一致，母亲那边让弟弟再做工作。
6: 我就这么跟你说，你这问题一天解决不了，对于你们来说都是损失，对不对？我们是为了你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出来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就是让他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呢，你们如果能够同意这个条件，你们这事儿就解决了，对不对？你们打官司有时间成本吧？是不是有诉讼成本呀？你们要请律师，还有律师费吧？这些不都是费用吗？所以现在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给您出了一个主意，对您相对而言还要有利，对不对？是让他适当放弃一些利益，然后把你们这事儿解决完。
1: 我明白您说的。
6: 首先呢，他们的这个房屋原拆迁房屋已经经过继承，而且也拿到了相应的房产证，也就是说女儿25%，儿子25%，然后这位老人呢，他是有50%的份额。后续这个房子经过拆迁以后，根据儿子的陈述，房屋的拆迁政策应该是房屋置换。那么在房屋置换的情况下，置换后的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他们共有的。那其次，关于剩余的拆迁款问题，剩余的拆迁款里边，比如说房屋的装修，那装修如果确实是由老两口装修的，那这一块可能就是有一部分还是母亲的，然后剩余部分呢，作为父亲那部分继承，那也是按照法定继承。那其次还有他们的，如果是提前搬家或者其他的这些奖励，可能还是会按照他们原来的比例进行分配。
2: 在调解团队的劝解下，王先生态度有所缓和，这对接下来的调解而言是个好消息。但是态度一直强硬的母亲沈女士，又能否接受调解方案呢？
0: 那怎么天天掉馅饼一样啊？
8: 那掉馅
0: 饼，要我这么多钱，我怎么活呀？
8: 那你给人家，谁让你
0: 留？你给他多少钱呢？你有那么多钱给他吗？你说多少钱呢？给他
8: 70。
0: 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8: 你没办法，你不给怎么办？不给解决不了问题。
0: 不能给他那么多，给他那么多，我活不活了还？
9: 在过往的调解中，也不乏因为拆迁而产生的家庭矛盾纠纷，但这一次的调解却比平常的拆迁问题多了更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母女之间的感情和对待彼此的态度，这一点也对沈家矛盾滋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维系好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样是需要大家共同注意和学习的。
10: 我也给他打过很多电话，一打电话你都没法谈。
11: 先这么说啊，就是您这个经历啊，让我还是很有感触啊，因为我也是女儿。那个一般来说，女儿都是妈妈的小棉袄，但是您这个经历比较坎坷，妈妈的经历更坎坷，是吧？母女俩都不容易。
10: 行，都不说这个，您就说结果吧。
11: 对，
10: 我要
11: 说结果的，我希望您对妈妈做出一些让步。就您说的那个25%，目前我们看到的现有的文字材料来讲啊，这是您主张的利益，我们也理解，我们也认可。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咱们现在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解决数学问题。咱们就说纸上如果说25%用数学能解决你家问题，不用扯这么多。
2: 随着调解团队的耐心劝说，女儿考虑到多方因素，也渐渐软化了态度。
6: 您看这事儿这样，因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相信这几天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日的宣传，他们会告诉您要有耐心，要多陪伴，爱能够对抗遗忘。但今天呢，我们不谈这些，因为如果当您已经78岁了，自己患有慢阻肺，却还要在蒸笼一样的地下车库里跟一直扒着车门不愿下车的老伴拉扯1个多小时，耐心这个词儿显得太浅了。因为当你已经照护了6年，哭也没有用，吵也没有用，只能够像训练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训练自己的老母亲，每天中午按时要跑养老院的时候，陪伴这个词儿太轻了。因为当一个儿子说，我最害怕看到自己的母亲要去住医院，而且要插各种管子，要把双手绑在床上的时候，爱能够战胜一切，这句话太虚了。今天呢，我们只谈一件事儿，当阿尔茨海默病走进一个家庭，这个家该怎么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欢迎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名誉会长王军。欢迎王会长。
1: 谢谢主持人。
0: 同时呢，还有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张明辉，欢迎张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王伟，欢迎你。
2: 大家好。
0: 还有我的同事，我们健康北京栏目的导演，也是纪录片《守望者》的导演杜芳。
3: 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想先问问杜芳，走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家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3: 以往每年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都会做一些相关的健康科普节目，但是这次能够真实的走进患者家庭当中，其实带给我触动很大，就是让我感觉到他这个病不是一个人的病，他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病，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生存问题，很严峻。
0: 整个家庭的生存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生存问题开始谈起。
4: 呼吸科3个月，这个全科的是1个月开一次。
5: 下车了，春英，来下车了，从这边下。
4: 不是咱都说好了要配合吗？
6: 行
4: 啊，来吧，好吧。
6: 反正我们那那个给他们敲一下，不就行了吗？
4: 啊，不行，人家大夫在等着你，你不到人家不给开药。
6: 不是，
4: 来来来，快点，春英。
6: 有。
4: 来来，听听我的话啊。
6: 不是，
4: 来1、2、3呢。
6: 不是吃车吧？不去。哎呀，要等会儿。
4: 怎么了？
6: 等一会儿咱们切的不行吗？
4: 一会儿把我累死了，你也下不来了。
6: 啊，我好，我跟大姐好几集了。
4: 来1、2、3。
6: 你们打我？
4: 没
6: 有没有事的。有。
4: 来呀！
6: 是给呢，没给。一会儿他说给，一会儿给就活了。
4: 累死我了。
6: 啊，给我拿。
4: 别踹，没踹门。
6: 要不是
4: 你一踹门吧。我就
6: 能做做的可好了。哎呦，那个也不要，我也不要，就待着吧。哎呀，
4: 我体力可能就不行了。我有一次就在这儿，突然我那慢阻肺发作，累得我也不行了。

0: 省事儿了。到点儿需要给他打什么饭、药、水、水果，全可以通过胃胃管打。但是你毕竟，我坚持步的上胃管。那次住院，大夫说必须得用，要不你就去别的医院吧。
1: 哎呦，太害怕了！特别下胃管的时候，我说天哪，难受死了！就那给他戴个手套，绑到那个床上，两只手绑到床上。刚回来的时候，他都不基本上都不会吃，就那慢慢吃一点一点的喂。这现在一勺一勺的，你还能喂他，他还能吃。
2: 天哪！
0: 我来吧。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呢。
0: 好好吃，再吃一口。好，还吃吗？他们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我是谁呀？我是谁？你告诉我。
3: 你家里

0: 刚才这位老人呢，我看也有十年的病史，重度阶段的时候他自制力呢基本上就完全丧失了，会有一些你让他吃饭他不吃，会给你把这个食物给扔掉啊，或者就是拿东西打人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往后进展的严重的更严重的一个阶段呢，他就会出现他连吃饭都不知道了。那这时候呢，你给他放到嘴里面食物以后，他这个吞咽啊咀嚼这个动作都不会了。
1: 他那时候他也没有饥饿感了是吗？
0: 他就没有了。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迫不得已为了保证他有一些基本的食物供应、能量供应的情况下，你就要下一些鼻饲管。但是呢，这时候这个老人呢，他又不知道这个鼻饲管是来救他的，他这个手呢就会把这个鼻饲管就会去掉了，拔出来。那么这时候就要迫不得已呢，给他保护一个约束，不至于让他去拔这个胃管。
2: 不是说，比如说患者只要是有任何生命体征的不稳，我们住了院之后就必须要给他下胃管、下尿管。
1: 这不是一，
0: 那不是，
1: 不是一定
2: 是吧？
0: 就是看他那个，如果要有能自主进食的话，我们还是首选自主进食。因为他的吞咽的这个肌肉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是他意识这种高级皮层功能没法支配，就是让他去做这个吞咽动作了。这个在痴呆的进程过程当中，任何一个自身的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痴呆急剧加重，比如说感冒、发烧，比如说肺部感染，比如说骨折，比如说一些这种外界的不良因素的刺激。这个疾病它是不至于影响他的寿命，往往危及生命的都是他的一些并发症状。
3: 最终这样的病人，他是因为长期的卧床不起，他已经没有劲儿了，手也不会动，其实手没毛病，但是他已经没有指挥了嘛，不会笑，不会说话，也不会抬头，也不会挺身，他在那儿坠机性肺炎，败血病，如果他有褥疮，这样的病人到最后去世会去世到呼吸科里，或者是在感染科里，他不会去世在神经内科。他实际上家属最纠结的是去不去养老机构，就是听说过哪个养老院对老人不好，这一种口碑。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还行，我把他送走了，人家怎么看我，这也是一个顾虑。如果我这个亲人他到了那儿去有精神症状的话，那人家会怎么对待他，他会不会受委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养老院里头，大的养老院里头95%95%以上的护理员都被病人扇过耳光，被人就一脚就踹翻了，然后吐过吐沫，基本都这样过。所以你说你让他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那么亲切，对吧，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妈，所以就很难。这个护理员的照护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吃饭呐、喝水啊、大小便什么，这是最多的。这个里面需要加一个就是脑功能的训练，而且。

0: 现在有好些的好一点的养老院是做这个脑功能训练的，但是它不够系统。还有一些养老院是造情景的这个场地，比如说你从前是工地的老总，然后他就给你搞一个工地
1: 环境，
0: 然后戴着工作帽，然后请这个陈总来指导工作，一帮护理员围着他就去了，
1: 就回到当时的工作场景，
0: 当年当领导的那个劲儿，那一天都特高兴，都特别兴奋，
1: 那就有点类似刚才张教授所说的，回到他以往熟悉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
0: 他会那一天都非常高兴。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养老院，他那儿有一个老人，就是老闹事儿。后来，我这个朋友在那儿当志愿者，朋友说的，那咱们结婚吧，都女的，两个人。啊，然后说好啊，说的我都盼这一天好久了。然后他们俩第二天，他们俩举办了一场婚礼。那个老人也是，反正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能让他高兴好久呢。是不是对他什么分泌各种有益的那些神经递质，
2: 那
0: 神经
2: 递质
0: 介质会特别好。
3: 你让我有个喘气儿的时间，行不行？
4: 现在你大了，行了，小了都没看见，大了我没看见。
3: 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要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
4: 行。
3: 仅造我二十海不成老人，真的就不是一日三餐那么简单。你越是想让他过得好一点，正常一点，你越难。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坏良心，都合计他不行就走了吧。
5: 其实在跟拍的时候，我问过肖叔叔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您自己也70好几了，然后您自己也是个病人。
1: 对，
5: 他一开始没有回答我，但是他过了好一会儿跟我说你刚刚问的我那个问题，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好像还真的没有想过。我说为什么不想呢？
1: 他完全把自己忽略了。
5: 对，我说您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呀。他说我没有，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戏，最早之前可能也带着春英阿姨他们两个老去长安大剧院去听戏，但是他说我现在唯一的爱好做不到了，因为如果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听戏的话，可能台上在唱着，台下他在叫着，我没有办法去。包括就是同学聚会，
1: 他
5: 说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可能最直接的就是会让我的同学觉得心情很压抑。
2: 这个就是群体性疗愈，在癌症这个群体里头特别明显，我们都有这个疾病这个羞耻，疾病羞耻心。哎，得了疾病，哎呦，我没干坏事，你看我得了这么个病，就不愿意把自己的病情暴露给这个同事啊，这个亲属。
1: 是。
2: 但是呢，他们需要跟外部进行交流，所以说，像在癌症这个大病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癌友的这个群体，哎，他们凑在一块儿，那就是无话不说了。哎，我觉得像这种群体，对他们家属也好，或者是病人也好的康复就特别好。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可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家属们、照护者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沟通？
2: 这个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阿尔茨海默这块估计少，是吧？
6: 也有
2: 是吧？
0: 各个省市的患者群的那个圈多着呢。
1: 王会长，咱们这边作为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说类似于相关的机构或者心理热线、心理救助？
0: 我们曾经做过2年的。8个小时的那个就是电话热线就是各个医院主任医师以上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就是给大家回答任何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的从我们办公室就跪着进来的，就说请你救救我们家吧，就活不下去了。
1: 这是患者家属吗？
0: 家属活不下去了，你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是真的解决的话，将来还是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
6: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这种案例非常非常多，因为他这个不同的痴呆患者有不同的表现的症状，不是千篇一律的。吃穿住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承受到另外一个不就是非常非常隐性的一种压力。第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多疑，他会猜忌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放这儿以后他找不到了，他说你拿走了。那另外一些呢，在我临床上有一次遇见了一例这个痴呆患者的

0: 这个儿子，他说他的这个妈妈呀，原来就是非常贤惠的一个家庭女人，但是呢，最近呢，就是变得不可一世，就是对家里面什么事儿都看得不顺眼。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和他的这个孙子呀，和他的这个儿媳妇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边上要放一双碗筷，说他老伴儿回来了，一会儿就来吃饭。他这个人，他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轻度到中度痴呆，他还能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回事啊，看见一些这种家里面看不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和事。后来这个儿子呢就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灵异事件，就买了一个这种就这个桃木剑，就挂到这个家里面这个
1: 辟邪的那种
0: 剑，
2: 对，
0: 就结果呢一挂上以后，这几天他那个母亲就正好这个症状有所改善，
1: 哎，
0: 他才说好了啊，波浪形的，他这种症状本身
1: 他会觉得跟他挂的这个剑有关，
0: 对对了，他说正好这两天哎好了，我挂上以后好了，结果挂了几天以后症状又下来了，他又觉得哦这不是这个剑治的，他这个症状又波动了，这时候才到医院去找我来看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测呢，已经到了已经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一个痴呆状态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药呢，他那个幻觉症状改善还是很好。我们往往有一种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痴呆呢是无药可治的，
1: 对，
0: 治和不治呢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是错不对的。特别在早期阶段，我们用药物啊，用一些这种积极的治疗啊，它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进程的，
3: 至少有些症状可以大幅度改善，让家人得到一个喘息，
1: 是，
0: 对
3: 吧？
4: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2: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呀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4: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5: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4: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明天同一时间播出。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

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秋的北京啊，风清气爽，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漫步的时节。暑热渐退，凉意初生，无论是胡同深处的一抹斜阳，还是古建檐角的一缕清风，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去感受这座古都独有的从容与温润。而眼下北京中轴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漫步画卷。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集中推介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以 City Walk 微旅行的方式串联起中轴线沿线的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些线路涵盖胡同文化、博物馆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客在慢行当中沉浸式品读中轴文脉。
4: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5: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啊，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4: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别推出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古建之美。
6: 藻井这个词呢，它最早是起源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4: 这里的镇馆之宝龙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7: 这边每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4: 一条中轴线漫步京华时，申遗成功2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8: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9: 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这些点位一路骑行，看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3: 解锁了最美漫步道，咱们再去水边看看。近日啊，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到了常态化试运行。40分钟环线串联起了燃灯塔、千河泄露桥等沿岸地标，车上赏景、船上游河两种视角互补，千年大运河如今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4: 夜色初临，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上，一辆明黄色的双层敞篷巴士格外醒目。这辆远道而来的观光车，平日里穿梭于天津海河岸边，如今载着海河的风，驶入了大运河的夜色中。
10: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1: 看到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10: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4: 大运河观光专线全程依河而行，约40分钟的环线车程，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地标性建筑与景观。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色与白色的荷花点缀其间，或含苞待放，或舒展盛开。

说到秀才这个称呼啊，大伙肯定特别熟悉啊，民间有很多关于秀才的歇后语儿，什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背书出口成章，秀才挥笔大做文章。要说大伙最熟悉的秀才肯定是武林外传那吕秀才。这个秀才啊，在明清时期啊，那可是有功名在身的，所以在古代呢有一定的特权，比方说在当地可以免去徭役，见到县官老爷可以不下跪，这县太爷呢不能私自对秀才动刑。但是呢，秀才啊虽然有功名，但并不是在朝为官的人，所以他没有俸禄，那只能给乡里教个书啊，帮乡亲带个笔呀、啊，挣点钱养家糊口。如果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呢，顶多算一个穷秀才。那么今天呢，咱说的这个秀才啊，第一他不穷，第二呢他是既不教书啊，也不做代笔。这个秀才呢，他是一种食材。

0: 炒粉。毛秀才就是你在桂林，然后我们有一些说那个桂柳话的，他会用土话来说，毛秀才就是西红柿的意思。
1: 哦，在我们广西很多炒的菜，它基本上都放西红柿，它用西红柿来提味，所以我们就叫毛秀才吧。广西的人听到这个毛秀才，然后就知道是广西菜馆。
0: 沙姜鸡啊，啊，餐具都在这边。能吃辣吗？
2: 这个是爆辣，
0: 不是爆辣，就微辣而已。
3: 他叫莫胜训，今年29岁，广西河池人。3年前，他和两位老乡，也是好友，一起来到北京，想要开启一段人生的新篇章。
0: 因为之前做的是酒店管理，就跟旅行社对接的比较多吧。2021年那段时间，就旅游业在我们那边就不太好做嘛，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小地方嘛，然后新的东西就可能就很少。内心想了一下，就那么大年纪了，然后还没北漂过，然后要不要尝试一下？
3: 莫胜训的父母在老家经营着一家40年的广西小吃店。虽然没上过专业的厨艺学校，但是他从小就帮着干，跟着学，在实践中练就了好手艺。也正是这份家传的手艺，给了他来北京开店的底气。
0: 我们一般遵循的就是本地的食材，做本地的菜，尽量的去保存它的跟广西的味道要相接近。南北差异大嘛，北方可能同一个物种长的东西，就跟南方可能会少一些味道嘛，我们会在这方面尽量的去还原广西的味道。红薯叶上面的这些根部的话是很老的，所以我们要提前把它这些根部都去除了。
3: 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想最大程度的还原家乡的味道，对于

0: 初来北京的莫生训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 我们基本上都在市场拿货的嘛，然后就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这边很大的市场做过调研或者之类的。我们就发现成本可能有点大，我们凌晨两点吧，然后去到大洋路的那个大市场，然后才发现哇，成本都浪费在供货商的这个阶段了，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懒惰造成的失误。
0: 说到广西小吃，让人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各种粉。有人做过统计，广西人把米粉做出了37种吃法，像钦州的猪脚粉、玉林的牛巴粉、北海的海鲜粉、宾阳的酸粉等等。比较有名的当属桂林的米粉、柳州的螺蛳粉和南宁的老友粉。关于这老友粉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说是几位老友经常在一家茶馆喝茶聊天，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茶馆老板特制了一碗面，这位病友吃完之后病情大有好转，从此这碗面的做法就在当地传开，后来结合广西人喜爱的米粉，便发展成了今天的老友粉。
1: 我印象中的老友味道就是又酸又辣，酸笋味它不是有一个酸味嘛，对吧？然后豆豉它又有一种浑厚的味道。
0: 莫生训父母在老家的小吃店主打的就是老友粉，来到北京，莫生训另辟蹊径，他保留了传统的老友风味，以广西人喜爱的脆肠为主料，制成了一道下饭神器——老友脆肠。
1: 它是猪的那个肠子里面最脆的那一部分，中间的肠子，这个肠衣给它开一刀，肠子变直，开始打花刀，打到1/3这样，大概间隔一个手指。打好花刀之后，大概切它的长度就是，你看1、2、3，3个这样。
0: 打花刀是为了在后续的处理中让脆肠更好入味儿，为了保持脆感，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
1: 它刚好起沫了，浮沫撇去，自然的卷边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我们最主要的是会加上我们自己做的老友酱。
0: 老友酱是老友风味的主要来源，以酸笋、辣椒、豆豉、生姜为主要原料。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的老友面是为了治感冒而诞生的了。
1: 我们还会加一些泡椒进行一个爆香，加入我们焯好水的脆肠，大火的翻炒几次。
0: 出锅前，莫生训还会使用原酿酱油调味，酱香浓郁，味道鲜美，滋味醇厚。传统的老友风味在莫生训手中焕发出了新的魅力，也让这道菜成为了小店的招牌。
2: 快一点，客人催了啊！小雨帮我弄一份仔瓜呗，蒸笼包走了。
1: 刚开始开外卖，对自己的能力预估不足，就是导致了就我们被一帮骑手堵在里面出不了餐，没想到就会那么多人点，知道吗？然后我们痛并快乐着，就每天就忙。你说累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的放松吧。特别是收完之后，把厨房都冲洗了，然后都收整齐了。如果就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话，就可能会麻木，对吧？但是我们就感觉特别充实，就感觉做的是对的事情。好久没决定了。
3: 是啊，你们我就给看你们欣赏的这个。
1: 做玉米糖水啊。
3: 用那玉米糟的
1: 全部天。是啊，就是
3: 这样。都是甜玉米。
1: 对，我知道。
0: 开业3年，莫生训的小店成为了周边广西老乡的食堂，也被好吃的网友们推上了望京地区私房菜好评榜的1名。
4: 这仨菜都是我经常吃，我觉得都还行。
5: 希望店面能扩大一点，不然中午等位的话，等位的人非常多。
1: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广西的味道，初心就是要复刻100%的味道嘛，然后我们就竭尽所能的，那不然你就没特色了，那你何必要挂着这个广西味道的招牌菜嘛，对吧？
2: 是吧，开动吧，开动吧。
0: 今天店里来了位新员工，闲聊间这些年轻人才发现来北京的时间不短了，但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出去玩玩，
5: 就去逛一些像天安门啊、故宫啊。
4: 我在北京待这么长时间，就去过一次故宫。
1: 你才去一次，有的人都没去过。特别想家的，你说如果有很长的时间充足的话，就你说要去哪玩啊、旅游啊，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待一待，就因为我觉得家是那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柠檬鸭在广西也是非常热门的一道菜。在广西的话，它传统节日比较多，6月6都是要以鸭肉为主嘛，就一般会杀一只鸭子嘛。
0: 广西的夏季炎热潮湿，当地人习惯把夏季出产的蔬菜进行腌制发酵，这样便于保存，同时腌制过的食材味道浓郁，还可以提香。
1: 这就是那个酸柠檬做柠檬鸭最主要的调料之一，它就有一些类似于陈皮的香味，用来做菜的话，它就是也会给肉啊、鸭肉啊带来一些甜味。
0: 处理酸柠檬的时候，莫胜逊会先去除带来苦味的柠檬籽儿，然后把它切成小碎块，让它更快地释放风味。
1: 做柠檬鸭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土麻鸭，它肉质会比较紧实，它没那么多肥肉，会很有鸭子的香味。切这样块状，这个大小，如果太小的话，它就炒出鸭油会越来越小。
2: 小火给它焗出鸭油，然后放入这些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调料，它是有蚝油、腐乳跟那个黄皮酱，还有一些胡椒粉。然后我们加漫过它的水，给它焖煮一下。
0: 柠檬鸭是一道广西的名菜，在当地各家都有自己的做法。莫胜逊的父亲通过自己的琢磨和经验，调整了加入酸柠檬的时间。莫胜逊也把这个方法带到了自己的店里。
1: 快要出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酸柠檬放进去，之后再收汁，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保证了鸭肉的味道，也会保证了酸柠檬的清香。
0: 最近骑行热在北京的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莫胜逊也买了一辆，他发现这个运动方式对他来说是很不错的。
1: 因为平常很少锻炼，然后就感觉骑车又能上心又能锻炼，是处于很放松的，没有那么多杂念，就特别愉悦的那种感觉。人都会有阴谋的时候，就倦了疲了，然后就可能会想算了回去算了，对吧？但是员工就慢慢的多了嘛，然后首先你第一个就担心就是就他们的工资怎么办，对吧？然后你要为对下面的人负责，然后慢慢的就负责习惯了，然后就不会再有那些想法了。
0: 短暂的休整之后，莫胜逊又回到店里继续晚餐的忙碌。来北京3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人生新的奋斗方向。
1: 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我就一定会去做，不管成不成功嘛，它是有帮助我的。就算我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一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又让我成长了，给我找回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保持本心，继续前行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毛秀才西南香味味道掌门莫胜逊。
6: 掌门私房菜毛秀才炸的，
2: 大家好，我是毛秀才西南香味的味道掌门人，我叫莫胜逊。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美味又简便的毛秀才炸蛋。我们使用到的是柴鸡蛋，这款鸡蛋的话，鸡蛋味浓，口感纯正。我们首先会在锅里面放油，等油温升至六七成热，这样把鸡蛋打入里面，炸成两面金黄了之后，拿出来控油，蒜爆香一下，西红柿、青椒，加入水，慢过菜，打好的炸蛋放到锅里，给它焖煮。勾一个薄芡，

在望京地区啊，有一个富通大街非常有名，但是啊，在古代这地方不是大街，而是一条河，叫富通河。这富通河呢，还有一个别名叫灞河，就是现在啊这四元桥南边这条河。但是啊，早在元代，那河呢比现在宽得多，因为啊它走的是漕运的船只。话说呢，1279年，当时啊元朝开通了北线运粮河，这漕运船只呢也进这个河呀，所以为了调节这个水位啊，这河上边呢设置了7道坝，所以得名呢叫灞河。这北运河开通之后啊，是云集了四面八方各方的商客，这地方呢也汇聚了很多的美食。其实现在啊，望京地区也有很多各地各国的美食，尤其说到韩餐，都觉得望京是最正宗的。但是今天呢，咱要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中餐厅。它这个味道掌门呢，创作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食客们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要求。

0: 听说这酥脆的吗？是相当棒的，而且你大家看里边肉馅都是分离的，中间有缝隙的，所以才能起到酥脆。
1: 晚上师傅李东到了，但是这次乳鸽风干的效果依然不理想。
0: 我估计够呛，它第一个皮啊就软了点，没辙，我时间来不及了。
2: 是不是夸的？烧火了？
0: 关了关了。好，
2: 有的蛋清才能给它挂的匀，它液体给它卸开了吗？为什么不能搁水啊？搁水你的皮水就白挂了。你拿油一冲，本身就不干，就冲下去了。你再怎么炸都炸不上色了。最重要原因就是你太湿了。
1: 生腌脆皮乳鸽的第四回尝试又失败了，但是王云丽反而很开心，因为这次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0: 其实作为一个餐厅的主厨来说吧，最怕的客人吃完了之后还行吧，这种是软暴力吧，不说你这个不好，但是一看就是对你很不满意。我最希望听的就是什么呀，哎不错啊，这套菜可以，嗯好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吧，好吃，让我所有的心情吧，就是一下就得到满足。
1: 从厨三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王云丽好像还是刚入行时的那个青涩少年，依然会因为食客们的一句好吃而满足，依然会对食客们的各种刁钻需求而兴奋，面对反复的失败依然充满着动力，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中餐厅味道掌门王云丽。
3: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0: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4: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在北京的牛街地区啊，有这么一胡同，很有意思，叫麻刀胡同。我相信啊，但凡年轻点的肯定不知道麻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细麻。像以前呢，甭管是磨墙啊、套炉子，都得掺着麻刀，起到防裂的作用。包括现在故宫里那大柱子都得讲究一麻五灰打地仗，然后外头才刷漆呢。但是当年麻刀胡同啊，还真就不是卖麻刀的。因为啊，早在唐朝，咱北京呢是幽州地界，这个牛街地区呢是一个子城，说白了就是大城旁边的一个附属小城，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胡同呢就在城墙的马道底下，这马道就是上人上马的斜坡，所以呢这胡同啊最早叫马道胡同。在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这地方呢标的是磨刀胡同，后来呢叫成了麻刀胡同，说白了这是一个音转的过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麻刀胡同西口，出来就是吐鲁番餐厅。

0: 就是这种，我手上还行，
1: 还行啊，肥瘦也行，
0: 肥瘦也行，跟干松松也行。太大的腿得必须给它退了，大腿的羊肉偏老。
1: 这个一会儿叫咱们拿回去，
0: 这也不行，
1: 重新换新的，换好。
2: 一早便在厨房忙碌的这两位师傅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67岁的王广义和他的徒弟尹一鸣。
1: 吐鲁番餐厅建立是引进外地的食品，增加北京的风味，引进的吐鲁番餐厅。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南来顺做小吃，吐鲁番是85年开张，就上了吐鲁番餐厅。南来顺呢去了20多职工，新疆聘请了厨师跟服务员10多个，一共38人。还那个轿子胡同口400平米一个餐厅，当时开了以后就比较火了。
2: 从1985年吐鲁番开业，王广义就在这里工作，小40年了。他从学徒成长为厨师长，再到退休。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亲自掌灶，但对于这个坚持了半辈子的职业，他依旧充满着热爱。对于吐鲁番餐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每天都还会一早出现在餐厅，尽可能多地把技艺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厨师。
1: 上火对，过年我煸套了，煸熟了，这儿搁一个盆，搁一盆凉水，直接下凉水。
2: 吐鲁番餐厅建店时的一把手是京城小吃泰斗陈连生老先生，特意选址在牛街，就是希望新疆菜可以和清真菜相互促进发展。陈老在当年还提出了新疆风味浓，北京风味精的店训，如今这10个字依然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新疆风味浓就是要新疆职工炒新疆菜，对，亚克西姆赛斯。有的调料还是新疆进的，像孜然都是专地儿进的。北京风味精呢是北京的清真菜给它做细做精。

0: 小四十年过去了，红柳烤串、烤包子、大盘鸡，这些新疆美味依旧是这里的招牌。而像王师傅这样的清真菜厨师，几十年研究调整的多道清真老菜，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红松羊肉就是一道清真老菜，和炸松肉相似，早年间是使用羊肉的边角料制作。而到了吐鲁番餐厅，王广义这辈的老师傅们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用新鲜的羊腰窝，形成了松软鲜香的风味。
1: 五香粉、姜粉、土豆啊，弄成泥搁里头。
0: 红松羊肉的制作非常繁琐，配料要分几次加入，每次都要依靠厨师手上的力度，让彼此充分渗透，等到充分融合之后再加新料。
1: 一斤肉，二两粉子。
0: 不能偷懒，偷懒就达不到松软的效果，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1: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0: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1: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上粉子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骨。看一下，
0: 松肉炸制也非常有讲究，油温烧至五成热，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传统的炸松肉到这一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靠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儿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
2: 这边以前有一个豆汁店是吧？
1: 对，有这边就是主要一个是那个卖牛羊肉的，
3: 有羊肉铺，
1: 羊肉铺，
3: 餐馆不太多，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餐饮的。
0: 今天王广义的老朋友南来顺的味道掌门人冯德瑞来店里交流。两位老友都是在牛街长大的，徒弟尹一鸣也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总爱回到牛街转一转。
1: 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了，梅都没变化，就是李白寺跟大影梅，
3: 大影梅这没变化。这个
4: 真凉了凉了，实在真是连我这后背都湿了。
0: 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的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5: 你看他这个白糖，
1: 里
5: 有盐，是吧？
1: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6: 熟到一块儿，
1: 肉就烂了，那筋儿受不了，是吧？嗯。小姐，尝尝那个红的人的竹筋筋儿，你看没有？
6: 嗯。
1: 他就给晒了，你看他这东西都出味了。
6: 嗯。
1: 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抽味儿，是那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吐鲁番餐厅味道掌门王广义、尹一鸣。
1: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2: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山药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

在北京的燕京八景当中啊，有一景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这就是金台夕照。先说这个金台夕照的金台是什么，这得追溯到战国。当时啊，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黄金台就是金台。但是金台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北京。即便是北京呢，有的记载在石景山，有的记载在牛街附近，有的说呢是在这个朝阳门外往南。但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就是国贸地区这金台夕照。第一呢，有个地铁站叫金台夕照站，而且呢，国贸附近呢还有一个金台夕照碑。那么金台夕照呢，说的就是啊，夕阳西下，一座高台迎着落日余晖的那种苍凉的美景。现如今呢，这金台没有了，但夕照还在。如果在金台夕照附近，咱们迎着夕阳吃顿美食，那也是一种惬意呀。下边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在金台夕照附近的福建菜馆。这味道掌门人就是福建人，今年40了，是第一次来北京。

0: 早上正常五六点都会起来晨跑一个小时，然后呢洗个澡再上班，一整天的精神非常饱满。当时我想的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去闯的话，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在这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1: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四十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四十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
0: 不管这个成与败，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的，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闽南话有一种，就是也一定要去爱拼才会赢，这种观念。
1: 陈文强16岁入行，一直在厦门工作，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喊口号可不成，他得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0: 拿个碟子装一下，不够太少了，这个更好煮更好吃，这去都可以烤的，我就上的话
2: 收到收到
0: 上没有。其实福建菜呢要突出食材的一个本味，它比较清淡嘛，也讲究这个食材的原材料原生态，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坚持是什么，是在必须从我们福建过来的，它才能做到我们福建的风味。
1: 要想在北京还原出1:1的福建味。

0: 味道。选用当地食材是最关键的，还得够新鲜够好。
1: 不好的我们就不用，一定要这个翅一定要这么漂亮的哈。
0: 今天送来的鳝鱼因为天气原因不太新鲜，手下的厨师已经处理完做了菜。每道出品，陈文强都要亲自做最后的把关，味道有丁点的偏差都让他无法接受。
1: 这种情况就不要了，就人工删掉好不好？以后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干哦，那这种退掉好不好？要不然这种辛苦了吧。
0: 福建菜又称闽菜，位列八大菜系之一，由闽南菜、闽西菜、福州菜三大分支组成。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1: 酱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捞到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下去煮。
0: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1: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甘肃籽，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0: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1: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0: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三五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1: 这就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0: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1: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四分钟左右。
0: 仅仅四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1: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这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养胃的。
0: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 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东西很好，感觉我们就大嘛。
0: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1: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北京目前是没有，我们来到北京，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0: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1: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啊，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啊，有比如说有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0: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一点，我们蛋糊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有改进的。
1: 40岁的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为了10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就是滑肚的小酥肉，味酥里嫩。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根炒香就出锅。
3: 早在清朝啊，这官员上朝都是过这东安门，进东华门，然后呢到皇宫里边上朝，所以呢饭馆开在这儿啊，这档次很高。但是呢这东兴楼啊也得说是最名不副实的这么一饭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名叫东兴楼，但是它没有楼啊，就是一个平房四合院。那是为什么呢？话说早年间呢，这东兴楼的东家起初啊也想起2层楼，不光是看起来气派楼上楼下，而且呢增大了营业面积。现如今呢这东兴楼饭庄啊还在，而且呢真起了楼了，只不过呢这地址啊不在东安门了。那么这东兴楼还有哪些故事呢？下边咱们就一块儿去听听。

0: 传说在房山有一座遍地珍贵药材的药王谷，据传药王孙思邈曾来此采药，这里因而得名药王谷。药王谷景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四马沟村，这里群山环抱，谷内如同一口大锅一般，形成了一方独特的小气候，为这里生长的草药提供了优渥的环境。漫步于药王谷内，每走几步就能路过好几种不同的药材。那么我们今天中医文化康养之旅的第一站就去药王谷看一看。
1: 蓝天白云山谷碧树，这儿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名字，药王谷。您目之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草药，但是我肯定不明白啊，所以我今天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药学部副主任薛春苗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这趟的中医药养生文化之旅。那主任您带我们边走边聊，
2: 哎，好，
1: 叫我们辨识一下这是何种草药。
2: 好的好的。
1: 主任这个是什么呀？
2: 这叫益母草，这个药呢就活血的作用啊，有利尿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 明白明白。那咱再往前看看还有什么药材。主任这个我就认识了，这是苏子，苏子叶。哦，它这还有小牌呢，您看这儿这还有个二维码，快拿手机扫一下。唇形科紫苏属植物，这咱一般在吃烤肉的时候，对，拿紫苏叶加个五花肉啊，加个牛肉啊，再蘸点料，口感特别好。
2: 对，是我们这个紫苏呢，别看这个植株，它实际上呢，它不同的部位呢，作用还不太一样哈。像咱们这个是紫苏叶，
1: 对，
2: 紫苏叶在中药里头呢，它是一个解表药，就能有点散风寒的作用。除了它的这个叶子以外，它的梗呢，就是这个茎啊。主要是一个行气宽中，比如说有肚子胀呀、胸闷呀、恶心呀、呕吐呀，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为什么这个梗会有这种和叶子不一样的作用呢？
2: 所以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你看咱们中药呢，虽然是同一株的植物哈，它不同的部位呢，它的作用呢还是有侧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把紫苏叶子卷肉吃这件事儿，它有依据吗？从中药学的角度来讲，
2: 因为咱们的肉比较滋腻吧，
1: 对，
2: 吃的有时候会胃不舒服呀什么的，它本身有行气宽中啊、理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咱再往前看看，咱再认识别的中药。
0: 沿途走来，令我诧异的是，很多看似杂草的植物，其实也是难得一见的道地药材。这也应了薛主任告诉我的一句话：中医无杂草，认识全是宝。起初来到药王谷，我还以为这里会充满药香，但真正走进这里才发现，其实中医药材一直贯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我这个是经常我会有卡痰，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一上火就容易走嗓子。这咱山上能找到对应的草药，稍微调理调理。
2: 可以啊，我们中药里头呢有一个药叫桔梗，它主要可以针对你这种嗓子疼。

0: 常有痰啊，可以治疗。那么我们这园子里头呢，就有这个桔梗这个药，正好现在呢是在花期啊。
1: 正好长什么样呢？
0: 它花呢一般是五个瓣儿啊，蓝色的。另外呢叶子呢也很特别，它是那种细长的，跟柳叶一样，但比柳叶宽一点哈。根据它的叶子、花儿，应该你就能找到了。你去找一找，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药。
1: 行，我记着了啊。花是蓝色的，然后柳叶。
2: 薛主任告诉我，如果真想在药王谷找到适合自己的药材，那一定要先找到这里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兴龙，因为同仁医院出身的王书记最经常的工作就是巡山。为了可以让景区一直保持最自然最健康的状态，也为了让前来游玩的游客都可以认识各种草药，他经常上山对药材进行维护以及标识，可以说没有人比他对草药更加熟悉。而且王书记还配合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研学体验活动，要是这样，那我可千万不能错过。
1: 哎，主任，您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那个桔梗？这是桔梗吗？这你蓝紫色的小花，
0: 对对对，就是做的这种蓝紫色小花。
3: 胖胖的，
0: 对，你看这有的这叶子是不是像点柳枝叶？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驻村第一书记啊，王兴龙哈，王兴也是我的大学校友。
1: 哦，您也是北京工业大学的？
0: 对对 对, 对，大学校友。
1: 哦，这您这真是扎根泥土了。我们这帮您干着点，这扶着点，
4: 对，我们把这些土啊给它
1: 抖了抖了，然后让它竖起来，
4: 对，竖起来。
1: 但是药王谷有多少种中药啊？
4: 咱们药王谷野生中草药大概得有600多种。啊，600多种。
1: 我们这一路走来，看着就觉得山上都是宝啊，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小牌牌。
4: 对，这小牌牌是我们这建设这条中草药研学步道专门设计的。
1: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牌弄得大一点，就像景区里面介绍的那种感觉一样呢？就是用这种小牌是为什么？
4: 咱们呢有这种大牌子，大牌子一般都是固定的，固定在这个种植园里面。像这种呢，我们一般是放在咱们野生的这个步道上呢，因为这个植物可能今年在这儿，明年就在别处了。咱们这种小牌子呢，可以随着咱们这个药来走，而大的牌子呢是种植的，药随着牌子在这儿种；而小牌子呢是牌子随着药在那儿插。
1: 明白了，就是随这个药随长，小牌随走，
0: 这样方便。
1: 我们刚才就也摘了那个益母草了，咱如果来这儿，这个游客是不是也能随手摘点什么，在您的指引下什么的，是吧？
4: 在咱们像这些成面积的这些，咱们可以在咱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1: 明白？
4: 喜欢呢，带上一两只带回去。
1: 这植物啊，我觉得它已经倒了，这我就能治嗓子了，是吧？
0: 它这根来入药的，
4: 对，是这根来入药，用我这锄头能
1: 给它刨出来，
4: 对。
1: 啊，我发现咱这儿这个体验项目挺多呀，就除了摘草药以外，还有别的项目吗？
4: 咱们这儿呢，围绕着这个中草药研学这块呢，还有咱们艾条的导融。啊，做完艾条之后呢，还可以进行艾灸，整个一套的。
1: 这艾灸是咱中医里边特别重要的，
4: 对，是康养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吧。
1: 明白，因为我平时啊就艾灸，我家里有那个小艾灸盒。
0: 你看这个根儿是不是挺白白胖胖的，还长得挺粗了已经，这个哈。
1: 就说明咱这药王谷是好地方啊。那这样，拿着这个桔梗的根儿，就泡个水，然后与此同时呢，咱体验体验做那个艾条，行不行？
0: 可以，好，好嘞。
4: 我带着二位，咱们上去摘艾草。

0: 看我们这个就是地黄，它就长在了这石头缝儿。
1: 哟，这石头缝里都是药、啊。
2: 地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药。
1: 那说起我看咱这儿这个药，一般都放个小牌牌。您像那种放个小栅栏的，是不是特别名贵的？
0: 对，这个是天南星，是咱们这儿比较少见的一种药用植物。
1: 天南星，我都听说过这个。
3: 天南星也是个化痰的药哦，但它一般的痰咳嗽它不会用，它一般我们说它治疗顽痰，就是时间比较长，痰也难咳，还有它有驱风止痉的作用哦，比如说那些抽的呀，还有那些中风呀、后遗症呀什么，还有有消肿散结等等，这些作用比较多。
1: 听着感觉特厉害，是
3: 它的作用很强，对，这药还有毒，
1: 有毒啊？
3: 对，有毒。

0: 尤其是生用，我们一般不内服哈，一般被我炮制以后呢，给它入药。
1: 所以也得建议一下来这儿的游客，不能什么草药都采。
0: 对对对，这个药是有毒的，毒性还挺
1: 像咱这天南星，这些都是野生的，对吧？
2: 对。
1: 就咱这儿有自己种植的草药吗？
2: 有，咱们那边呢还有咱们的中药种植园哦，我们上那儿去看一下。
1: 走，
2: 好。
1: 现在能采这个艾草吗？
2: 现在可以采，咱们一般是在七八月份采是最好的。那到了现在呢，可能挥发油成分会少一些，但是也可以采，也可以用。
1: 那咱是这整个拔起呢，还是做艾绒？它光要这梗，还是光要叶？
2: 咱们通常都用这叶来导绒。咱们看这个，现在下完雨啊，这个土有点松，咱就可以直接拔出来。
1: 哦，整个拔，
2: 对，整个拔就可以。
1: 明白了，明白了。哎，我这个手在搓它的时候，这个艾草是有香味的，是吧，主任？
0: 是驱蚊的、杀虫、止痒的。
1: 哎，我是觉得什么，主任，就是可以带孩子来这儿，小朋友喜欢，反正对吧？自己摘的，
0: 喜欢拔
1: 艾草，然后回去之后自己再把它做成艾绒，之后做好了之后再孝敬爸爸妈妈，哎，多好，是吧？
2: 是。好。
1: 哎，这收获。走，那咱往前走。
2: 行，
1: 走。
3: 王书记还对当地村民进行草药知识培训，在村民的帮助下一起开垦药田，并设计了包括艾条制作、艾灸体验、药王谷特色药膳等多种中医药文化体验项目。
1: 这是咱先采的那个艾？
2: 对，这是咱们刚刚采的这个鲜艾。但是咱们

0: 那也要就是至少要讲出来符合常理的这些物品的购买时间、购买地点、购买价值、支付方式，从而呢给公安机关去提供可以进一步去核实的线索。
1: 检察机关指出，白某在庭审前的供述一共八次，对于钱财的来源每次都不大一样，其在第三次供述时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
2: 我就起了占有的想法，我穷怕了，想着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越来需要钱，就干了糊涂事。
3: 他说的那些，我需要他们的监控，能看到我到他家里去，要不然他就诬陷。
2: 2025年6月至8月，白给我的钱越来越多，大概有15万元左右，我就跟他说不要干违法的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他就跟我说不用我管。
1: 白某是某平台的护工公司推荐给赵女士的，平台对白某的介绍是高中学历、5年护理经验，可实际上白某是小学文化，而且曾在2004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4: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盗抢劫，他判过7年，不知我要知道我能请吗？
1: 可这样的背景资料平台都没有告诉赵女士。
4: 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说以前查过。我说以前查过的话怎么没有呢？
0: 本案当中呢，被告人曾经有抢劫的前科，但是呢关于这个情况，被害人其实在雇佣该人之前是不清楚的。
1: 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市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达528.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3%。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居家养老的形式。那么，法律上对家政护工行业的从业资格有没有限制性规定呢？平台是否要承担审核义务呢？
0: 在招募护工的时候，就要做到一个审慎的审查义务，并且要全面透明地向雇主去提供相关护工的信息，将选择权放到人家雇主的手中。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岗之前做一下必要的普法和岗行培训。
1: 2026年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为北京从事养老护理服务的机构和人员设定了严格的监管框架。其中第65条规定，市民政部门会同市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以及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违法违规严重失信信息共享机制，依法完善从业禁止制度。
5: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银行，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
1: 庭审后，检察机关对白某进行训诫，并建议法院对白某判处11年至13年的有期徒刑。
3: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纵火教他，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又没有用暴力，这些他怎么恐吓？他怎么敢用说判我10年以上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白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责令其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判决后，白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6: 居家养老是刚需，但信任不能外包，安全不能裸奔。平台必须要把好入口关、信息关。